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周三今天的游戏叫做什么名字？
3: 对，叫做万物皆可狼人杀，就是狼人杀游戏。规则呢是每道题当中会有四个选项，
2: 哎，
3: 其中三个属于一类，剩下那个属于狼人，你们需要判断并找出这个所谓的狼人选项。每个人三秒钟的思考时间，答对拿走6块6毛6，答对一个就可以了。
2: 哦，对，就是四选一呗。
3: 对，我们之前也玩过这个游戏，但是也好长时间没玩了。
2: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全部了解，你可能比如说你想蒙一蒙，想猜一猜，其实都可以，只不过蒙的概率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高了，就可能以前是二选一或者三选一，今天是四选一，嗯，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四个当中选择那一个不一样的，三个是一类，另外那一个是不一样的，对吧？
3: 是的。
2: 哎，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22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3.1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10点24分和夜间的23点27分，低潮时是凌晨的4点28分和下午的17点13分。那更多海洋信息也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台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开始啊，狼人杀游戏四选一，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不知道也没关系，你可以蒙一下，
3: 可以蒙一下，
2: 对，看蒙的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您看试试运气吧，如果蒙的对的话，您可以就近去买一张彩票，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就近去买一张刮刮乐啊，看能不能刮得出来，买张最便宜的就行啊，不要买贵的啊，还是运气，是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早上运气，哎呦，四选一都选对了，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

0: 买双刮刮乐，买个10块钱一刮，好家伙，
1: 哇，那运气不是爆棚了，万一
0: 你一刮刮个10万块钱，我跟你说真的，你不用过来，不用回来感谢我，不是不用分我，你感谢我就行啊。最后没必要，没必要啊，
1: 给我们送个锦旗就行
0: 啊。你是个什么？还要锦
1: 旗
0: 了？给你厉害的，挂我们后边。
1: 哎，对，
0: 早高峰挂后边，下节目咱俩就拿走，不让别人蹭。
1: 没毛病。
0: 哎呀，来，我们继续啊。889990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王美女，狼人杀玩过狼人杀吗？线下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啊，哦，什么天黑请闭眼玩过吗？
1: 就是对最最原始的那个，
0: 杀手请睁眼，就那个玩过吗？
2: 那个也没有玩过，
0: 也不怎么玩这种桌游类的是吧？啊，
2: 对对对，
0: 打扑克吗？
2: 这个打
0: 啊，你还打扑克
1: 打扑克打麻将吗？
2: 打
0: 啊！你看也打啊、哦！行、
1: 哎，就想玩这些。
2: 也打也打。
0: 咱山东人还是爱玩牌类的多一点
1: 啊、
0: 嗯！
1: 我发现了，
0: 哎、什么勾鸡啊、宝黄啊、麻将啊，这都没
1: 问题。
2: 对对对，
1: 哎，四个人打那哦，掼蛋
0: 啊，掼蛋
1: 啊，对，
0: 掼蛋还掼蛋，我不太会，
1: 我也不太会，
0: 我不太会。你会、嗯、你会掼蛋吗，王明年？
2: 学过两次，
0: 学过两，那就不会。
1: 你觉得怎么样？
0: 默认不会，
1: 难不难？我掼蛋也不会，然后就我朋友每次说打掼蛋吧、嗯，然后我说我不会，说我教你，我说我不想学。我对学习这都毫无欲望，
0: 真是啊！来，王美女别紧张，试试看啊，不会也没关系，你可以蒙一下啊，加油！
2: 好的，好的，
1: 好，四个选项啊，四选一、嗯、：A 歌曲《戏梦》，B 歌曲《对望》，C 歌曲《我不后悔》，D 歌曲《散了吧》。狼人是谁呢？《戏梦》《对望》《我不后悔》《散了吧》。
2: 我不后悔，
0: 我不后悔。嗯，不是，歌曲是。散了吧是 D，
1: 对，为什么呢？因为 ABC 是林志颖的歌，只有这个 D 散了吧、哎、是林志炫的歌，
0: 对
1: 啊、
0: 哦、好嘞，
1: 好吧，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0: 早上
1: 好，
0: 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0: 杨美女有信心吗？
3: 没有，
0: 没有，没事，咱蒙一蒙。对，我跟你说，你今天蒙对了，你就趁着这个运气，你就去买张刮刮乐。
1: 对对，确实是，是是是。
0: 来，加油啊 ！Ready
1: go。A. 薄情怀 ，B. 琵琶行 ，C. 卖炭翁 ，D. 长恨歌。狼人是谁
3: ？C.
0: C.哎，
1: 不对，狼人是 A 薄情怀，因为 B、
0: 哎、
1: C、D 都是白居易的诗，而 A 是杜牧的。
0: 哎、对 ，A 是杜牧的
1: 啊。
0: 行了，这个瓜乐别买了，
1: 别买了，别买了，省点钱吧。
0: 再见啊，
1: 拜
0: 拜。
1: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陈美女你好。
4: 大庭小爱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新朋友吗？第一次打电话？
4: 没有，没有打过之前、
0: 啊、打过哈啊，
1: 老朋友了、
0: 啊、来，运气怎么样？刮刮乐中过钱吗？
4: 不知道，没买过，
0: 没买过，
4: 没有勇气买，
0: 没有勇气买，没事，你都有勇气打，你相信我。你今天你但凡中了这6块6毛6，你再添点钱，你去买一张。
1: 哎，没毛病，是这么个理儿。
0: 你去买一张，真的
1: 是
0: 是
1: 这么个理儿。
0: 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为福利做贡献了。
1: 钱是贡献，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A 大明湖 ，B 聊斋城 ，C 趵突泉 ，D 千佛山。狼人是谁呢？
4: 聊斋城，
0: 什么？
1: 谁？
4: 聊斋城，
0: 聊斋城。
1: 狼人是 B，
0: 狼人是 B，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5: 太棒了，
1: 对大家，
0: 来，答案是 B，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0: 然后呢，你现在回复红包去领6块6毛6。自己再添点钱去买张刮刮乐啊！再见，
1: 拜拜。这个就不用解释为啥是 B 了吧？啊，这都
0: 不用解释了吧？
1: 不用解释了吧？
0: 你肯定都知道 A C D 都是济南的吧
1: ？B 是淄博的哈。
0: 哦 ，B 是淄博的。
1: 就你不知道？
0: 聊斋，聊斋不是聊，当然不是聊城的了。
1: 当然了，不能啊，不能字儿一样，它就是哪就是。
0: 当然不是聊城了、
1: 啊，
0: 我是聊城的嘛，我能不知道聊城有什么旅游景点吗？
1: 东昌府。
0: 这辈子没听过聊斋、
1: 啊、
0: 真的，这辈子没听过聊斋城。
1: 东昌湖，
0: 大家去了聊城玩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呢有一个公园，现在好像没了。以前那边有个温泉还可以，但是不在聊城市区啊，在
1: 周边，
0: 在周边，还挺远的，开车过去啊。你市区玩什么呢？山上会馆里边呢3栋楼，稍微呢这个历史悠久一点。进去之后呢，我跟你讲，你自己进去看。我说白了吧， 你在网上啊稍微先看一看，了解了解，知道进去看什么。你进门之后你就往上看，雕的那个八仙那个就很好，那个就是手工雕刻的，非常历久又有历史。
1: 明白。
0: 你没去过，你没有导游，你进去之后就看几栋房子，没啥意思，你就走了。实话，你去看了吗？
1: 没有。
0: 回去的时候
1: 没有。
0: 哦，那你去聊城能玩啥？
1: 玩就是周边嘛，就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它的一些下面的一些县城，有很多地方还是不错的，然后就吃一下。
0: 哎，那个东莞园还可以，朋友们，东莞园、西莞园、临清那个还可以，大家也可以去，
1: 啊、对对对，
0: 也可以去看看啊、
1: 嗯
0: 哦，也不错啊。欢迎大家去聊城啊，七月份，哎呀，老热了，
1: 老热了，确实确实。
0: 来继续啊，发烧型的陆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大家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这周打过电话吧？是周一打过是吧？
5: 没打过，
0: 没打过啊，
1: 这周第一次是不是？
0: 哦，
1: 啊、
0: 第一次打，来，
5: 下周打了，
0: 对，来，准备好啊，加油，你的狼人杀，加油啊 ！Lady
1: Go。A 沙漏 ，B 校服的裙摆 ，C 蜜果 ，D 女生日记，狼人是谁呢
5: ？D，D
1: 还是 D？D。
0: D 第四个是吧？
1: 四 D 是吧？
0: 哎
1: 哎，对，就是 D
0: 啊、哦！恭喜答对了，
6: 太棒了！
0: 这是啥？
1: 这个是啥？这个是 A B C 是饶雪漫的作品、
0: 哦、
1: ，D 是杨红樱的作品。
0: 哦，哦哦一本没看过。
1: 男生不爱看这些。
0: 确实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饶雪漫作品，我愿称它为青春疼痛文学，男生不爱看这些。
0: 我给你说一个 ，A，
1: 就整那事儿，
0: 斗破苍穹 ，B。舞动乾坤 ，C 斗罗大陆，哪一个是狼人
1: ？B 啊
0: ，B 是 C，
1: 为什么
0: ？A 和 B 是天蚕土豆的，C 是唐家三少。
1: 啊，
0: 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男生有时候爱看的书，
1: 啊、
0: 你知道吗？这种小说类的，
1: 是
0: 女生爱看的，确实是啊。这个女生年轻着青春的时候叫疼痛文学，
1: 现在也很青春，谢谢。不，只不过现在不是爱看疼痛文学，疼不起来了，这样看起来好看，搞笑的。
0: 你怎么这么敏感？
1: 不是，我实话实说罢了。
0: 来，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张先生。
7: 哎，早上好，大天小爱。
1: 哎，早上好，
0: 张先生。玩线下玩过什么狼人杀呀这种吗？你天黑请闭眼。
7: 几乎没玩过，
0: 几乎没玩过。哦，
7: 对对。
0: 那是那什么呢？就是掼蛋玩过吗？
7: 没有
0: 啊，打牌那宝黄。
7: 宝黄玩过
0: 啊，宝黄玩过，对，
1: 啊、
0: 宝黄大概应该都能吃
1: 的。山东人，我觉得宝黄、
0: 嗯、确实，山东人宝黄够急啊，
1: 对对对，
0: 没毛病啊。来、嗯，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1: Lady Go。A 厦门 ，B 南宁 ，C 南昌 ，D 长沙，狼人是谁？很明显吧？
7: 厦门。
1: 哎，恭喜！
6: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别告诉我，因为它是沿海城市啊。
0: 啊，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7: 它不是省会。
0: 你看，
1: 懂是这个意思，
0: 你是明白的啊，可以，
1: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很正常，有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每个城市省会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经常去，是吧？
1: 你经常去，很多人可能也未必都能了解
0: 啊。说啊，不是厦门吗？
1: 没毛病。
0: 福州角落里哭泣啊。
1: 是那么回事
0: 然后人家去广西嘛，对不对啊？不是桂林吗？为什么桂林是省会啊？
1: 不，这还其实都还好。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呢，有人问我，就是你问我是那个什么，就是
0: 哪
1: 里来
0: 的？
1: 我说我是山东的。然后呢，他说哦，山东的山哪里？我说是你猜猜嘛、我们山东，我这山东吧，它是正好是沿海城市。
0: 哦，沿海城市
1: 我知道你大连的。哎，这才是我当时就懵了，我说啊。
0: 东北和山东都懵了。
1: 我说啊，
0: 行，
1: 这
0: 你先跟他说句大连话，对，我大连了。
1: 我说行，你开心就行。
0: 行，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青岛去大连其实还不近呢，你看
1: 还不是
0: 很
1: 方便，很
0: 远。就是你想去的话，就比如说你要近的话，只能去烟台，然后坐船，坐那个轮渡。
1: 对，去大连不方便，我觉得。
0: 对，会近一点。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开很远，十几个小时。
1: 可说呢，
0: 我那天搜了一下，本来还想去，因为它是两个端嘛，就是你要绕一圈，然后开车才能到大连。轮渡还好，
1: 但是坐船我晕船。
0: 哦，你晕船啊？
1: 我晕船。
0: 你晕船晕车哈？
1: 晕车晕船。
0: 晕飞机吗？
1: 飞机还好吧？
0: 飞机不睡？
1: 飞机主要是我上了我就睡觉了。
0: 哦，那也算晕。
1: 晕嘛，就还好，其实。
0: 行。晕高铁吗？
1: 啊，高铁不晕
0: 啊，高铁不晕、啊，
1: 高铁不晕，高铁就是虽然也睡觉，但是高铁吧，我会拿出一半的时间。 追剧。
0: 哦哦哦哦，行，确实高铁不远了。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8: 你好，大家小
1: 爱。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久等啊。来，李先生，线下玩过什么狼人杀什么的吗？
8: 狼人杀没玩过。

0: 哦，没玩过啊，行，没事，咱这个狼人杀简单，咱这个简单啊，四选一就行啊，来加油。
1: Lady Go。A. 达芬奇 ，B. 提香 ，C. 拉斐尔 ，D. 亨德尔。狼人是谁呢？
0: 蒙一个吧。
2: 第二个，
0: 第二个
2: B，
0: 哎，不对，
1: 是斯蒂亨德尔，
0: 哎，亨德尔，
1: 因为 A、B、C 是画家 ，D 是音乐家，
0: 哎，对的，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1: 拜。
0: 你说硬说达芬奇是什么各种家，但是呢，哎，巧了，他就是不是音乐家，达芬奇好像真是不太搞音乐，
1: 不搞音乐，
0: 好像是啊，
1: 嗯、他可以是雕塑家、建筑家、画家，但他跟音乐没关系，
0: 没大关系、
1: 嗯、
0: 啊。一号线吴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3: 哎、
0: 早上好、
3: 嗯，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3: 有
0: 哦，很厉害，刮乐刮出来过钱吗？
3: 刮出过
0: 哦，刮出过，
1: 真厉害，
0: 刮出过多少钱？
3: 10块
0: 哈、
1: 啊啊，不少了，不少了，那挺多的。
0: 小爱刮出过多少钱？
1: 我最多的时候，
0: 最多的时候，
1: 最多的时候，总共刮出过90，买了好多张，因为我花了200块钱，买了就是赚90，其实还是亏了100多。这是让我印象深刻。
0: 哎呀，好好好，来，我为你加油啊 ！Lady
1: Go。A. 沈眉庄 ，B. 安陵容 ，C. 纯贵人 ，D. 夏冬春。狼人是谁呢
3: ？D.
1: D.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就是，一开始就死了。
1: 哎，这不能
0: 哦，粘这个分的呀。
1: 他是这样 ，A 答案其实狼人是 C 是纯贵人，为什么呢 ？A、B、D 沈眉庄、安陵容和夏冬春，他们是汉军旗出身 ，C 是满军旗出身。
0: 哦，他按这个算的，
1: 按出身算啊，
0: 没按活的级数。
1: 对，你按活就是每个人活级数都不一样。
0: 嗯、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哦，你俩按的方式不一样，
1: 但是
0: 得按我们的来。
1: 对你刚你不按要死亡顺序啊？那。
0: 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对，没有这么恐怖，
0: 活级数少啊，
1: 真的。
0: 那小爱进去那就完了。
1: 首先我之前我还想，我每次看这种古装，不是这种宫廷剧
0: 都会代入一下，是不是？
1: 我都会想，要是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一定不会进宫的。我就想当一个那种，
0: 哎呦，搞笑，想进就进呢。
1: 我真不想进。
0: 哎呦天哪，你美的了，
1: 我就想普通当个老百姓，种个地啥的。我真不想去皇宫，因为
0: 这叫被什么被电视剧，这个叫脑子、啊、真的是。
1: 我真不想，那你想进去吗？
0: 我首先就不想穿越这个事
1: 儿。看电视剧嘛。
0: 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李先生会打勾机吗？
4: 会。
0: 最近玩过吗？
4: 最近、
0: 玩的
4: 少
0: 啊，玩过哦、也玩过，行，可以啊。来，那您是今天狼人杀啊，加油，四选一啊。Lady
1: Go。A. 吉安市、
0: 嗯、
1: ，B. 赣州市 ，C. 新余市 ，D. 白银市。狼人是谁呢？
4: D。
0: D
1: 四 D 是吧？
0: 四 D。
1: 哎，是的，就是 D。
0: 哦，恭喜！
5: 太棒了，
1: 这个也不用解释了吧？
0: 解释解释吧，我不知道。
1: 因为 A、B、C 属于江西省的 ，D 是吉林省的城市。
0: 哦 ，D 是吉林的。
1: 对，白银，对啊，不是说错了，白城市。
0: 对呀、啊，白城是江西的吧？我一说吉安，
1: 不、啊、，D 是白城市，我刚刚说成白银了，是不是？
0: 哦、
1: 白城市是吉林省的。
0: 哦，
1: 啊、
0: 好嘞，那没事儿，
1: 太蒙对了。
0: 无论怎么样，你蒙对了啊，
1: 对对对，
0: 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解释解释吧，咱不知道。
1: 但其实是白银市，它也不是江西省的呀。
0: 哦，也是啊。来，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6: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李先生会玩牌类吗？
6: 会玩勾机和保皇。
0: 你看，勾机保皇是山东男人必备。
1: 必备的，对对对，
0: 你
1: 都是要会的。
0: 你打勾机属于六亲不认那种吗？
6: 不是
0: 哦，不是啊，你是脾气好那种是吧？对面给你开点就要咱可以协商协商开点那种是吧？
6: 对
1: 啊，他那你们还挺和谐的，
0: 没意思。不好意思，
1: 还是和谐一点好。
0: 我对家的朋友不可能
1: 能做你对家，真是得着了。
0: 没有，都开玩笑，正常。
1: 啊、
0: 看
1: 是是是
0: 看对面什么样啊？
1: 就是、
0: 来，您试试啊，加油。Lady
1: Go， 都是电视剧哈。A 小芳。B 雀骨 ，C 生万物 ，D 百花沙，狼人是谁呢？
6: 我蒙一个吧，
1: 蒙吧
0: ，C
6: 蒙个 C 吧，
1: 你蒙对了，
0: 蒙对了，
1: 因为
0: 什么？
1: 为什么呢？因为 A、B、D 都是2026年今年的电视剧，
0: 哎，
1: C 生万物是去年的电视剧。
0: 哎，对了，
1: 按这个分，那你蒙对了啊！
0: 但你蒙对了，可以，李先生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这运气啊，
1: 这运气，
0: 没谁了，
1: 这可说呢。88990921，电话接
0: 通啦。三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1: 你好，
2: 你好，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好。
0: 上好，有信心吗，张美女？
2: 蒙一个吧。
0: 对，就是，来加油啊 ！Lady
1: Go， 都是电视剧啊。
0: 嗯、
1: A 野狗骨头。
0: 哦。
1: B 爱你。嗯、C 竹玉。D 这一秒过火。狼人是谁呢？
2: 蒙一个 C 吧。
0: 哎，不对，
1: 那就不对，
0: 我就知道是 A。
1: 对，理由不用解释了，
0: 不用
1: 解
0: 释
1: 吧，
0: 给你解释吧。B、C、D 都有张凌赫。
1: 对 ，B、C、D 都是张凌赫主演的，A 是宋威龙。
0: A 是宋威龙，
1: 所以狼人是 A。
0: 哎，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现在对宋威龙有感觉吗？
1: 嗯，其实还是没有，我还是喜欢张凌赫。
0: 都拍完这一秒够火了，还是喜欢哈。
1: 嗯，还喜欢张凌赫，哦，真帅，那个身材比例，我天哪，哦，喜欢。
0: 好好好，拍成那样了还喜欢。
1: 啊，那不是他的问题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像啊，我就不多说了。我跟你讲，我们的视频我们不好看是我们的问题吗？是不是啊？这不多说不多说，懂都懂。
0: 来吧，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啊，然后见。

查某。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新朋友来说，您放心打行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人一周一次，而且有的游戏老听众他不爱打，因为他没有这种百分百的这种怎么讲的这种信心感，所以呢他会保留一下。那各位新听众咱无所谓，对不对？你打行了、啊、
1: 你打真人
0: 放心打
1: 行了，
0: 绝对打得进来啊。来，钟明你准备好加油啊。
2: Lady go。
1: A 桂林， B 无锡， C 杭州， D 青岛。男人是谁呀、啊、这也很明显吧。
3: 杭州。
0: 哎，
1: 恭喜，
4: 太棒了，
1: 这个也不必多解释吧。
0: 吓我一跳，你没选青岛。哎，吓死我了，
1: 没选青岛。
0: 好嘞，
3: 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6.66元，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哎，对嘛，杭州，
1: 只有杭州是省会城市、
0: 哦、那天我刷到杭州，我现在才知道杭州，原来杭州边上就是那么多蚊子呀。
1: 杭州边上
0: 啊，就是杭西湖边上嘛、
1: 啊、
0: 西湖边
1: 上、啊、
0: 那么多飞虫嘛、
1: 啊、
0: 那么多蚊子，
1: 其实是挺多的，
0: 那么咬人呐、啊、
1: 挺咬人的。
0: 那我真不太行，我去不了。
1: 我去好几次西湖。
0: 咱俩上次就是在那个户外直播，周六那天晚上户外直播那次、
1: 啊、
0: 我就站你旁边是吧，你亲眼看着吧、
1: 嗯、
0: 我的腿上就那一会儿，朋友们，真的，我就站了，我还没有站了15分钟左右，我腿上已经4个包了。
1: 所以我跟你说，这就是长袖长裤的好处
0: 哦，真的，
1: 没一点没被咬。
0: 关键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穿长袖长裤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也会被咬啊，
1: 那我就没办法
0: 啊，真烦。
1: 这样的话，你就属于长袖长裤，再加上你喷好那个叫什么防蚊喷雾，这么多种这个叫操作，
0: 确实
1: 才能行。
0: 所以一般我很少去南方，就在
1: 一
0: 阵。
1: 这吓我跳，我还以为你要说啊，上次咱俩去西湖的时候
0: 没有啊，别在这造我谣啊。
1: 我以为你要说，我还心想我什么时候跟你去过西湖。

0: 哇，
1: 绯闻都这么传出去了，别瞎说啊！
0: 啊，就算咱们去幸福，肯定也不是咱两个人，肯定是一大家一群人。
1: 没有单独去过啊！来，其实八五群的新荣爸 爸，
0: 你
1: 你
0: 好，新
1: 好啊！
0: 荣爸爸，
2: 你好，好久不见，大
0: 好
2: 家
0: 久不见，
1: 早上好，
0: 早
1: 上
0: 好
1: 啊！确实是挺长时间没见了啊，有信心吗？
2: 今天什么游戏啊？
1: 今天啊很简单，四选一，我们给你 A、B、C、D 三个选项，三个是一样的，一个是不一样的，你把那个不一样的选出来就行，特别简单啊！准备好，加油啊！Lady
0: Go，都是人物啊、
1: 哎、
0: ！A 林有有，B 贺涵，C 唐晶，D 玲玲，狼人是谁呢？都是影视剧的角色，人物角色，
1: 你可以选一个，随便选一个。
0: 林有有、贺涵、唐晶、玲玲。
1: 选哪一个？
0: 选谁？
2: 随便选一个，选 C 吧。
1: 选 C
0: 不是、
1: 哎、
0: 是 A 林有有，因为林有有这个角色出自于电视剧《三十而已》，B、C、D 是来自《我的前半生》
1: 哦。好嘞，
0: 好的，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我以为你说只有林有有参加过浪姐，其他三个没参加过。
0: 哎，真无语。
1: 哎，叫什么？张悦是吧？
0: 张
1: 悦、啊，
0: 张
1: 悦，对
0: 对
1: 对，我以为说，哎呀，就张悦参加了。
0: 那是张悦的问题，那不是林有有的问题。
1: 哎，真的，就现在你看张悦这个脸，代入不了。当时他是林有有的那个，
0: 哦，真代入不了一点，
1: 代入不了。
0: 就他感觉他跟林有有这个角色完全不像，
1: 啊，完全不像。嗯、你但是你说现在那个最近那个瑶瑶是郭瑶是吧？
0: 陈瑶，
1: 陈瑶，
0: 嗯、
1: 你说陈瑶那个角色代入当年那个无心法师那个，也还行，
0: 也还行，
1: 也还能代入，
0: 对对对对对，无心法师，
1: 对他很贴切啊，还是那种形象是没毛病的。但这个张悦确实是感觉
0: 完全，
1: 我感觉
0: 对，跟林有有不一样，
1: 不太一样，不是一个、
0: 嗯、
1: 不是一个风格。
0: 演员还是绝对不是，
1: 演员还是很多变的。
0: 那肯定，就当时这个林有有这个角色被骂惨了嘛，也是。现在是好起来了。
1: 都是角色，且
0: 但是对很多人他就是属于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没办法。
1: 嗯、是演员演的也好、嗯啊。
0: 是，
1: 来吧，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今天的狼人杀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88990921，当然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一次啊。没事，稍后回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星期三啊，我们房产板块继续。仍然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哎，如果想咨询新房的一些问题，大家哪个区域都可以，是南是北、崂山、李沧都行。然后呢，如果是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釜山后跟崂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那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好嘞，来，大家有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听浩南老师的声音元气满满的一天啊开始了。大家如果说最近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经常说这个买房卖房，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都是一个怎么讲，这个资金啊预算可能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所以说我们要谨慎。有任何的犹豫纠结选择困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如果您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我们经常说每个人对自己那套心目当中的房产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就冲着要学校，有的人呢就想要这个自然环境要有美，有的人可能还就想靠个山，有的人想进个水，大部分的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那么您所需求的这个点写的越详细，我们可能给大家推荐的就越精准，好吧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高老师好，浩南老师好，说我有一套呢崂山区海尔东城国际南区小高层套二的房子要卖，98平的中间楼层，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建议挂牌多少合适。小高层的套二，98平的中间楼层。
2: 有这个房子确实相对来说在这个板块是比较热门的。你像这个小高层。

0: 嗯，
1: 还是个套二，而且现在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这个小区还挺好卖的，
0: 嗯，
1: 因为主要是学校
0: 啊，
1: 今年这个成交明显就多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那个初中弄得很好，
0: 嗯
1: 嗯，现在目前的话，如果说按照这个这位听众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目前这个房子就是建议挂牌的话，基本上就是200万左右吧，
0: 200万左右，
1: 对，然后如果成交的话，
0: 哦，
1: 基本就是190多万。
0: 嗯，那还价格真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就是这个价格来说吧，相对来说比北区的价格啊还是要卖的贵一些。
0: 嗯，
1: 像这个北区的话就要便宜，但南区的话吧，它是这种11层的，而且的话整个小区我觉得要比北区好。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都是多层呀，
0: 嗯，
1: 然后小高只有这4栋小高，
0: 嗯，
1: 啊，整体的这个圈层居住啊要好一些，而且南区的话还有业主食堂，你像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这个。
0: 嗯，它现在主要是什么学校？
1: 崂山区实验二小，然后初中的话现在是这个崂山区第一中学。
0: 嗯，
1: 这个初中现在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0: 嗯，
1: 就是硬件设施青岛是最好的，
0: 顶尖的。
1: 对对对，
0: 啊，
1: 第一梯队。
0: 好嘞，行，这位朋友你可以根据浩南老师的建议啊先挂一下试试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越秀天悦海湾的房子怎么样。越秀天悦海湾，
1: 越秀天悦海湾这个房子吧，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还行，因为在那个板块吧，
0: 嗯，
1: 就是它周边吧，其实说实话都是老房子居多，
0: 嗯，
1: 就是没有特别新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就认定这个区域就想在这个小区买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综合你给评判一下。
1: 嗯，对，综合来说我觉得还行，但这个小区吧，
0: 嗯，
1: 反正也有它的弊端，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0: 嗯，
1: 第一吧，就是它靠着铁路比较近
0: 啊，
1: 对啊，旁边有这个高铁啊，
0: 嗯
1: 啊，平时你要过个车什么的，对，会有噪音。
0: 嗯，
1: 再就是它周边的城市界面，说实话稍微差点，但房子整体来说吧，
0: 嗯，
1: 我觉得在那个位置来说还是可以买的，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0: 房子综合就是自身的品质没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这个地段
1: 、
0: 可能就是有一些弊端，好吧？那这位朋友就是看你想要什么了啊，这位朋友你有没有看别的？如果说大家就是只看了这个，一定要多比较啊，把自己的需求点捋明白，然后看看房子匹配不匹配啊。如果说有时间，你可以线下也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
1: 对，
0: 浩南老师你。啊，你说
1: 对，周边的话其实对比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对吧，可以对比对比，也有新房什么的。
0: 嗯，
1: 对，
0: 那浩南老师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嗯，183-6621-3372。
0: 嗯，
1: 183-6621-3372 啊,
0: 啊，
1: 微信也是电话啊，可以加
0: 183-6621-3372，大家可以加一下啊。那你比如说就是你刚才说越秀天悦海湾周边的话，就是有更好的选择吗？或者说他可以对比再看一下哪几个楼盘？
1: 你像如果说考虑新一点的话，你像往北的话，对吧，青云嘉境，
0: 嗯，
1: 然后包括南边的话风月湾什么的，这些啊都可以看。
0: 嗯，
1: 最近卖的也不错。然后次新的话，你像什么家园双子星城这些啊，
0: 嗯
1: 啊，也都可以去对比。我觉得，
0: 那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几个，综合跟它比较的话，哪一个你认为更优质一点？综合方方面面我们都考虑到的话，
1: 嗯，综合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风月湾呀，包括青云嘉境，
0: 嗯，
1: 其实这两个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0: 都比这个越秀天悦海湾要更优质。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位置上比它更靠南，就是靠着这个北站什么的会更近一些，
0: 嗯，
1: 更方便一些啊，
0: 嗯，
1: 对吧，就相当于是里仓跟市北的交界了，
0: 嗯，
1: 然后另一个的话吧，可能说是这个就是周边的这个价格产品上，因为它那个青云嘉境吧是属于那种有独立电梯厅，就赠送比较多，
0: 嗯，
1: 得房高，
0: 嗯
1: 啊，就是产品上会有优势，但位置可能会靠北一些，
0: 嗯，
1: 但是户型设计各方面也会好一些。
0: 嗯，这位朋友为什么让浩南老师说这么多，就是我个人也感觉，就是如果你看这个盘的话，您真不如看看浩南老师刚才说的那几个盘，我个人也认为那几个可能比这个要更优质一点，综合来看啊，当然还是要看您自己具体的你自身的这个情况，
1: 是买房反正
0: 你到底要什么，是吧，啊，
1: 嗯，
0: 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再详细的聊一聊。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崂山区的紫月上府这个小区推荐买吗？上周呢刚去看了小区的新房，主要考虑的改善，感觉价格呢还是有点贵，听说南区还有一栋没开的，等一等价格会不会便宜一点呢？浩南老师，
1: 这个看你需求了，对吧，如果说真是着急住或者是孩子上学什么的，那你确实是不用等，可以下手，
0: 嗯，
1: 但如果说真是你说改善吧，然后现在也有房子住，然后也不是说那么着急入手的话，可以等，因为

0: 它南区有一栋没开，
1: 嗯，
0: 它不是说就是房源就剩这些了，就买不着了，你不买就买不着了啊，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小区我觉得各方面吧，综合在这个崂山北村片区，还是比较不错的。你像现在今年其实它就是价格便宜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才卖的，今年你像北区这个九号楼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一切就是看价格，因为它的房子装修什么的这些都固定了，就无非就是楼层和价格了
1: 啊，
0: 对，那等一等可能确实是会便宜啊，
1: 有可能，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可以等，
0: 对，
1: 啊，
0: 如果说就是需求可能说哎这就想着孩子上学，明年上学啊，或者是后年上学这种的，
1: 嗯，
0: 就是或者是着急住什么的，那确实也可以不用等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房子精装修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买了就能住。
1: 好嘞，行，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说我是呢在创新园上班，想在松岭路附近的二手房，250万预算买一个三室的。目前呢比较中意海信都市国岭和海尔翡翠云城这两个小区，老师给分析一下，推荐买哪一个？250万的预算，松岭路，
0: 嗯，松岭路沿线，对，这个正好就相当于在他这个工作中间了，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1: 嗯，
0: 就是主要还是看你需求吧，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让我选哈，我还是觉得哈，
1: 嗯，
0: 你像一说海尔海信，一般就是海信优先，
1: 嗯，
0: 然后再海尔。
1: 然后位置是不是都市国岭也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我其实说实话啊，位置来说吧，肯定都市国岭好，因为它属于南侧，对吧？靠着你像这个大的商圈，对吧？靠着崂山中心会相对近一些。那两个小区中间，你要是说开车的话，中间还得走个5-6分钟时间。
1: 对，
0: 而且这个配套其实说实话，肯定还是这个海信这个要会好一些。
1: 但是海信都市国岭是大高层是吧？
0: 都是高层，
1: 海尔翡翠云城也是高
0: 层，他说的对，如果你预算250万左右买的话，都是高层。他因为翡翠云城吧，他分了好几期，
1: 嗯，
0: 有洋房，有高层，
1: 嗯，
0: 他还有个新房，
1: 嗯，
0: 就是翡翠云城的话，无非就是他二手的话是云住，21年的小区，然后他，但是这个小区吧，其实我个人如果二手对比的话，那可能还是优先于海信，为什么呢？
1: 嗯。
0: 两个虽然说都靠着松岭路，
1: 嗯，
0: 但是云住这个小区吧，它那个正好11号线，它是在上面，
1: 嗯，
0: 不是在地下了
1: 啊。
0: 就是你要过地铁的话，也有声音。
1: 是，
0: 嗯，而且位置来说的话，那你综合评判，那肯定海信，而且海信还是一梯一户，
1: 嗯，
0: 有个电梯厅，你这一对比，对吧？包括学校，其实说实话，两个学校都不错。你像这个，如果说考虑教育的话，你像翡翠云城可能是这个海大的这个附属学校，对，9年制的。你虽然说是有这个学校，但是说实话啊，距离不近，你得接送，
1: 嗯，
0: 而且你得横跨松岭路过去，
1: 嗯，
0: 但你像这个都市国岭它就不一样了，你像这边它门口就是清大附的这个初中了，
1: 嗯，
0: 旁边就是这个小学，你这个目送式教育，这就是。
1: 就是另外就是你看好这位朋友，你是在创新园上班，
0: 嗯，
1: 然后呢250万的预算，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两个，也有可能你跳出来也行。
0: 对。
1: 因为这个海信都市国岭跟海尔翡翠云城，我总觉得都差点意思，是吧？
0: 对，其实很多哈，就是你如果说跳出来不考虑这边，你可以往北看看东里，
1: 嗯，
0: 东里，
1: 啊，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如果说都是开车的同样下，
1: 嗯，
0: 那不如买东里的小高层。
1: 因为你在创新园上班的话，其实去东里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你250万可以买一个很好的产品，对不对？
0: 对，一梯一户小高层，甚至你还能买到宽厅的户型，
1: 啊，对，
0: 元宝户型。
1: 那这个250万如果在东里的话，你给他推荐哪里？
0: 昆仑天路湾。
1: 昆仑天路湾。
0: 这个其实说实话，
1: 对对，
0: 这个小区跟海尔翡翠云城就紧挨着，
1: 嗯，
0: 就开车中间就3-5分钟的事儿。
1: 是的。
0: 而且产品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小区太好了，去了之后，这个户型，你看完这个，你再去看翡翠云城、看都市国岭，这户型完全比不了。
1: 对，所以说这位朋友，我一看你是在创新园上班的话，你可能平时就是只关注了这个片区，海信都市国岭、海尔翡翠往这边跑了，没考虑去东里去，或者说你以前哎，对，还不想住在里村，其实你不妨去看一看啊。
0: 对，
1: 我觉得250万预算的话，你真的如果在创新园上班，没必要考虑这两个，你看看东里的那个天路湾，好吧啊。当然，如果说哎，您就是要在崂山，那就没办法了啊。如果说你有这个具体的问题疑惑，就是我们其实像我个人建议的，你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pass 掉，往东里走。那你如果说还有具体的要求，你可以跟浩南老师也可以线下再聊一聊，好吧？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嗯，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对吧？你说这位朋友如果是我家亲戚的话，我肯定不让他买这两个。
0: 对，其实买房还是得多对比，因为实际上吧，虽然说你像翡翠银城，我觉得吧，就是跟这个昆仑天路湾两个，其实说实话就是一个里仓一个崂山，就是地域上不一样，但实际上位置吧，在就是在一起，基本上紧挨着。
1: 是，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比如说西海岸。可能很多人呢，就是在市区住习惯了，很久都没有去过西海岸了。然后他比如说他坚决，哎呀，不可能我住那边去。但是然后呢，最近去了一趟，发现哦，现在西海岸这么那个挺好的，他就能接受了。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很久已经没有来过东里了。然后你其实之前他可能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往那儿走。
0: 对，
1: 你其实去一下，你可能就改观了啊。现在今非昔比了，真的是
0: 真是因为之前吧，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东里这个地方就完全不能去。
1: 对，
0: 但你现在啊，东里的这个新房做的是真的太好了。
1: 而且环境啊，有山有水啊，
0: 是的，
1: 真的挺
0: 好
1: 的啊，
0: 路也宽，没有那么拥堵，就比较安静，那种就非常适合宜居吧。
1: 对，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预算150万，想在崂山实验二小买一个学区房的套二，听说对口的初中非常不错，孩子呢是27年上学，浩南老师有推荐的房源吗？现在买还来不来得及？
0: 来得及，就是这边的话是，如果是明年上学的话，就是在今年的8月31号，你的户口和房产证啊都要办妥就行了。就是提前一年。150万的话，这边其实可以看一看那个恒逸汇鑫园这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来说性价比啊最高的，就是不管是价格啊，楼龄呀、对吧，房子户型啊，会综合来说我觉得可以看一看。你像这个小区现在买个90平的套二，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50万到160万之间，无非就是看楼层啊，楼道位置，因为它这个小区有靠路和不靠路的啊，中间有一些差价。你看最近卖的也很好，因为其实买这个小区大部分也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其次吧，住起来也比较方便，就是靠着地铁啊。
1: 恒逸汇鑫园是吧？
0: 对，就东城国际对面。其实这个小区吧，很多人不关注这个小区，不了解，光知道东城国际北区。但一说恒逸汇鑫园，不知道。但实际上它比东城国际性价比较高。
1: 要高啊。
0: 对。
1: 然后是对口的初中，他说非常不错，是哪里？
0: 就是
1: 刚才
0: 咱们
1: 说的
0: 那个崂山一中。
1: 崂山一中。
0: 对，因为今年吧，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一中定好之后，然后最近这一块就是热度直接就是上来了，这个成交量也上来了。学校绝对是没问题。
1: 然后呢，他150万能买个多大的恒逸汇鑫？
0: 买个90平左右的。
1: 90平
0: 左
1: 右的，
0: 对，南北通透的一个套儿。然后他这个户型吧，其实也有选择，有东西边户那种的啊，全明。然后也有这种南北通透的，就是这种一南卧，然后一个北卧，南客厅的这种的啊，都可以选，
1: 都可以选。
0: 对，
1: 好嘞，没有问题啊，这位朋友，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好的，今天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房产板块。如果大家有二手房买卖的问题，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如果新房的话，就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大家都可以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想在崂山国信体育场附近买一个多层的大套三，预算呢是300到350万，面积最好控制在140平到150平左右的大套三。平时想去国信体育馆游泳，就想靠着近一点，有推荐吗？那是不是只有一个小区啊？
3: 哪个小区，高老师？
1: 叫什么来着？
3: 你说东城国？
1: 不是，他要多层的，不是？多层的是哪个小区的？
0: 奥林花园。
1: 奥林花园。
0: 对，这个小区，关注度其实说实话并不很高，但是它就在这个国信的东侧，就紧挨着。它出了小区门，正好对着也是国信的这个体育场的这个大门。非常近，
1: 就去满足他这个需求，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小区？
0: 对，如果说你考虑东城国际南区的话吧，可能价格不一定能买到，就是价格得到350往上，然后350多，然后也就买个130平左右的，因为你可能卡着面积来说的话，但这个小区现在有一套挺便宜的，这个房子是157平，然后多层的一个二楼，335万。
1: 哦，
0: 性价比很高。那他现在这个报价是这个价，那么价格还能谈吗？对吧？
1: 嗯，好，那这位朋友，你真的也可以联系，赶紧联系。

0: 联系一下方乃老师啊，这节目之后可以打电话。一个奥林花园，还有一个是
1: 鲁迅长春，其实说实话吧，
0: 对，我刚才讲就是鲁迅长春，我其实忘了这个名字了。
1: 对，这个小区也可以看，鲁迅长春有电梯啊，主要是
0: 啊，对吧？
1: 对，就但是你也得看位置啊，因为鲁迅长春小区太大了，你得买东部片区的，就是如果你要往西的话呢，可能隔着就挺远了，就中间跨了好几个小区了，相当于。
0: 鲁迅长春的话，300到350万能买的，它鲁迅长春也有多层嘛，对不对？
1: 有有有。
0: 它300到350万也可以买到140平左右的大套餐。
1: 对，140、150的元宝套餐。
0: 对，
1: 户型很好，带电梯、洋房。
0: 是这几个小区，如果综合来看的话，哪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1: 肯定是鲁迅长春会更好。
0: 是，
1: 对，但鲁迅吧，可能你只能说买前排的，就会靠路，会有噪音啊。
0: 嗯。
1: 但是产品来说，我觉得肯定鲁迅是最好的。
0: 对，
1: 嗯，
0: 喜欢运动的话，确实离国信近是非常方便了，是吧？游泳啊，跑步啊，那边的氛围都特别好。但是比较烦人的就是经常时不时的就有什么演唱会
1: 比赛就堵车，
0: 然后就不让你去了，问题是
1: 对对对堵车又不让你去。
0: 好的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这位朋友，你像这个哪个小区里边，尤其二手房啊，哪一个房东着急卖啊，然后有没有这个特别合适的出来的这种房源，其实呢大家可能真的不了解，然后他们这些专业人士可能就会比较了解一些。如果说你想蹲一下，你比如说好多朋友是这种情况，我看中了这个小区，但是现在这个小区里边的价格我还觉得还没达到我的预期，那有时候你要蹲一下啊，就像我们这个在有些房东他可能特别着急出手的时候，突然可能会出来这样的一些房源，
1: 确实有。
0: 那么大家线下可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然后随时有什么情况啊，你也可以去随时跟浩南老师去保持联系，取得联系，好吧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0: 另外，可能住在国信体育场附近啊，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处，就是你去福山森林公园也非常方便。
1: 是，人家很多喜欢运动爬山的，这个就溜达着就去就行了。
0: 福山森林公园现在真的是非常棒，哎呀，我今年感觉体力有点下降，工作太累了，要不然应该是每周都跑一次福山，绕一圈13公里，特别好。然后呢，从北边跑到南边，再从南边跑到北边，
1: 很
0: 舒
1: 服。
0: 啊，
1: 对对对，喜欢跑步的确实是。
0: 哎，你现在就比如说，就是我就想，比如说我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啊，问题，比如说我想离国信体育场近，然后呢上福山也比较方便。我想找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小区，有没有啊？
1: 新一点的
0: 话，性价比再高一点。
1: 你像金地月峰了，就是
0: 啊，
1: 金地月峰呀、远洋湾和公馆、银香畔这几个、
0: 嗯，
1: 就在鲁迅长城的北侧，
0: 嗯，
1: 那也紧挨着这个国信，对吧？
0: 嗯、
1: 你去福山其实也不是很远，
0: 嗯，
1: 基本上你像在这儿周末呀，对吧？有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对吧？去露个营什么的，带娃去玩，自己喜欢运动健身的，对吧？早晨跑跑步什么的，特别好。
0: 真的是特别好，非常棒。来，好，来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说，市北福山后保利大国景现在是什么价位了？昨天跟朋友吃饭，听他说有一套特别便宜的，120平的套餐260万，有这个房子吗？我想了解一下，浩南老师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区怎么样？
1: 有这个房子，
0: 嗯，
1: 这个房子真是确实是挺超出意外的啊，价格确实便宜。
0: 嗯，
1: 就是之前正常的话也得300多万这个户型，
0: 哦，
1: 啊，这个260现在，但是吧，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楼层了。
0: 这个就是房东着急卖。
1: 对对对，着急卖。
0: 然后楼层不是很理想，
1: 就一楼的。
0: 哦，
1: 对，但是吧，相对来说吧，采光也还行，
0: 嗯，
1: 就是它前面这个楼吧是错开的，
0: 嗯，
1: 而且它是精装的。你像260万在福山后，对吧？就是次新房。买一个这种118平的这种套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就看能不能接受这个楼层了。如果说能接受楼层，这个房子真的很便宜。
0: 这个房子挂出来多久了？
1: 挂了得半年多了。
0: 啊，然后现在
1: 之前贵，之前价格贵，
0: 现在
1: 调
0: 成了260。
1: 现在调了280多，但是260弹出来的价格，
0: 嗯，
1: 很便宜。
0: 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因为有些人呢是专门要一楼，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你能接受一楼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它这个整个小区里边综合的价格是多少？平均价的？
1: 你像其他的成就。

0: 高的价格，
1: 嗯，
0: 基本上都得300多
1: 啊，
0: 对吧？你像这个正常的户型，
1: 嗯，
0: 最近反正成交的都是在300多一点，300几万，301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很便宜。你像目前其他卖的这些也都得300加。
1: 那这个小区怎么样？你也在给说。
0: 小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小区，
1: 嗯，
0: 2023年的次新房，而且，
1: 嗯，
0: 对吧，整体的小区品质本身就是保利开发的，对吧，
1: 嗯，
0: 央企，然后保利的物业管家是服务，就是开发商物业这些都没问题，而且整个小区的一个圈层还是比较好的。
1: 我如果非要说劣势的话是什么？
0: 劣势的话，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吧，他那个装修吧，
1: 嗯，
0: 稍微差点事儿，就是这个颜色吧，就是会显得你家里比较暗，
1: 啊，
0: 就地板你像都是那种深色调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然后再就是吧，小区的话体量有点小，就是你像每个园区吧，
1: 嗯，
0: 可能就4栋6栋，
1: 嗯，
0: 这个你可能活动空间不是那么大。
1: 明白，好的，综合，啊，这个价位是非常合适的，
0: 对，
1: 是吧？
0: 如果是你能接受这个楼层，我觉得这个房子是绝对是便宜的。
1: 嗯，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马上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大家可以跟我们接着聊，我们一会儿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二手房呢，我们锁定在福山后跟崂山，大家在这两个区域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无论是买还是卖，大家有任何的纠结困惑选择困难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大家都可以，如果说您最近有购房置业的这个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非常愿意跟我们的专家老师一起帮助到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买到或者说淘到称心如意的那套好房子，好吧啊，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呢确实都不大一样。那今天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刚刚听你们讲了保利大国景隔壁的金地华章怎么样？推荐买吗？我预算呢是330万左右，在福山后这几个次新房里边买个中高楼层的，最好是没怎么住，保护的好一点的，考虑呢小孩上学加改善，不考虑老小区。好的，老师，
2: 金地华章这个小区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单纯啊对比大国景和金地华章，如果让我选啊，我肯定会优先选择这个金地华章啊，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你像啊，虽然说啊都是大开发商，一个金地一个保利啊，但它两个其实啊外立面看着几乎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不细看不知道，都以为从外边一看都是一个小区，但是如果说你说到细了吧，园区呀、啊，包括一些细节，你像这个入户大厅呀、啊，包括楼道里边，包括它的里边的室内装修什么的，装修的风格。啊，包括它的户型啊，因为金地吧，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去之后，金地华章的这个房子感觉给人非常的舒服，很敞亮。就大国景的房子吧，就给人感觉吧，就是可能说就是没有那么一进去一眼特别舒服的那种感觉，就是没那么敞亮。为什么呢？就主要是集中在是这个原因。它这个大国景嘛，它那个阳台上会有个小檐儿。就是那个放那个太阳能板儿、就是再加上它装修风格本来就是深色调，你可能这一下子这一套下来就感觉这个房子就没那么亮堂，没那么舒服。
1: 我个人就很烦这种弄成深色调的整个家里，
2: 是就
1: 像个办公区，
2: 对，你就得开着灯啊。
1: 对，
2: 不过当时吧确实也流行这种的，你像
1: 是吧，
2: 就福山后 F4 这几个很多都那么弄，你像金茂悦其实也是这么个深色调
1: 工业风格啊。
2: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吧，你像这个大国景可能阳台上它还有一个那个单独的一个，它给你弄了个小房间，就是放洗衣机、放烘干机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说那个地方吧其实也是挡你的阳光，它窗户没到那个最边上我觉得金地华章如果说让我选啊，就是同样的对吧，面积都差不多118、116的，那肯定金地华章更有优势啊，
1: 更有优势。
2: 对对对、
1: 他们的学校的话应该都没问题，
2: 学校都一个学校，
1: 都一个学校，
2: 他现在他两个就一个南一个北啊、紧挨着，就楼下。楼下就是在华章的二期，那边的话，现在新规划了嘛，市北第一实验学校，然后这边是个9年一贯制的，就小学加中学，然后后期反正如果说就目前是这么情况，然后后期如果说初中的话，你可以去参加福然后的排位，你像20验、65、40验，都可以选。
1: 对，好嘞。另外就是说，浩南老师看的话，综合来看，就是金地华章是完胜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完胜。
2: 但如果说你要是说，我看这位朋友说是想都看一看，对比一下周边的，你像周边吧，还有几个也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吧，就是看个人这个感觉需求，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眼光呀、对吧，对这个房子的要求都不
1: 一样，
2: 对吧？可能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对吧？你也可以去参考，但也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因为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1: 对对对，
2: 你像周边，你像在就是这个青皮净兰山，净兰山可能稍微贵一点啊，但净兰山它有那个人才房转商品房，也可以去看那个。就是个简装那种的，但你可以自己扒了盘重新装也行。那个价格要便宜一些。
1: 对，但是这样比我个人还也是跟浩南老师一样，更推荐金地华章。然后保利大国景呢，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保利这个大国景不太像一个小区的名字，我总觉得。

0: 是他这个小区吧是那种中式园林的设计，就是新中式那种感觉，就是。
1: 好的，行。当然你有这个具体的疑惑啊，就是看着看着就往往就是这样，看的越多有时候可能会越纠结啊，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浩南老师好，我想在崂山区买一个四室的房子，家里两个孩子现在30住不开了，要小高层或者洋房，要楼龄8年之内的小区，最近呢一直在关注轻铁华润城。感觉还不错的，这个小区怎么样？推不推荐买？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推荐？其实刚才一说这个，我也首先想到的就是轻铁华润城。
0: 是，这个小区真的是关注度特别高。
1: 嗯，
0: 而且还是洋房产品，这真是就是买洋房在崂山区，你又要地段，又要产品都不错，综合来说，那肯定是首选是轻铁华润城。
1: 嗯。但是之前它的价格一直挺高的，现在的价格怎么样了？
0: 现在便宜了，
1: 嗯，
0: 现在500以里就能买套四了，之前都是将近600万，600，然后现在一路往下走，
1: 嗯，
0: 从4万多的一个价格，现在这波价格现在都便宜了，就3万多点吧，连3万5都到不了，
1: 嗯，
0: 基本上3万2、3，对吧？如果是除非说房子各方面都不错，楼层好，位置也好，对吧？
1: 嗯、
0: 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反正但基本上现在成交都是500以里了，450到500之间。
1: 400到500之间，
0: 450到500
1: 啊，450到500，
0: 对对对
1: 啊，这位朋友也要根据你这个预算情况了。小区是确实是没得说，是吧？
0: 真是，它的这个楼间距，现在你要再建新房，达不到它这个楼间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给人进去就非常的舒服，这个小区。
1: 嗯，而且关键还是小高层和洋房。
0: 对，小区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洋房为主吧，就11层了、
1: 嗯。
0: 现在反正11层也叫洋房了。
1: 洋房了。
0: 对，正常实际上吧，11层的不算洋房，算小高。
1: 对对对，
0: 正常是9层以内的这种的。
1: 啊，好的，来，朋友们，这位朋友啊，你也可以就是说，当然了，除了轻铁华润城，周边有没有别的？
0: 也有，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跳出这边，可以往东看啊，你像买个套四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崂山乐府呀，就张宗和这些，
1: 嗯，
0: 啊，海信的真苑啊，对吧，都可以看一看，买个140平左右的、
1: 嗯、
0: 那边吧，就是17层的小高了，一梯一户、
1: 嗯嗯、
0: 就是产品力啊肯定是要比华润城会
1: 更好，
0: 而且那边是宽厅，对吧、
1: 嗯、
0: 新啊楼龄、
1: 嗯、
0: 华润城现在也算是5到6年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0: 你像那边的话就可能就是崂山乐府是24年年底交的房，到现在还不太到2年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像真苑，海信的真苑什么的，这个小区还没交房，对吧、
1: 嗯、
0: 如果说能等一等啊，就是说他明年上半年4月份就交房了、
1: 嗯、
0: 甚至快的话，因为海信一般会提前交付会多一些、
1: 嗯、
0: 反正就如果说明年年初就交了那也合适，反正现在就是半年时间、
1: 嗯、
0: 但产品完全不是华润城能比的，但华润城的话位置会更好、
1: 哦、对，这位朋友其实你就是轻铁华润城，然后看看要不要看一看这个张村河的一些新房，
0: 是的，
1: 对吧？这两个你如果看了新房，说不定你又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好吧？来，这位朋友，你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浩南老师再说一下电话啊，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啊，可以加我微信啊。
1: 嗯、对，就是本来青年华润城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还能再往东走，看看张村河的这新房。你说不定又会改变心意，
0: 是，就是看完那些之后，你再回来看华润城，觉得它不香了。
1: 啊、对，好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房产板块啊，我们致力于帮助到大家，只要大家听我们921，然后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刚好有购房置业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希望就是从各个维度找各个区域的老师，帮助大家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中给您出一点思路啊，给您提供一些线索，总之希望帮助到大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如果在周二跟周五的早上的9点到10点你有空，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微信公众号电话都行，如果说大家哎没时间，这个点也刚好不方便，那你大家也可以我们各个老师的电话你都可以记一下啊，如果在福山后跟崂山想买二手房或者全市的新房，你有任何的疑惑，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 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想给父母买一个养老的房子，预算80万左右，一室的就可以，小区环境要好，周边呢要有菜市场，有公交站和地铁口，最好隔着青衣附院或者齐鲁医院近的。老师有推荐的房子吗？侯南老师。嗯，
0: 80万，
1: 八十万
0: 环境好，
1: 一室啊。
0: 我突然想了一个小区啊，
1: 嗯，
0: 那个鲁迅韩章。
1: 鲁迅韩章啊，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小区环境特别好，而且有套一的，
1: 80万能买着？
0: 能。
1: 哦，
0: 现在就是，甚至如果说便宜的，81里也能买到。
1: 能买多大？
0: 买一个61平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房子，其实说实话很适合养老住。就现在很多养老的，对吧？还想在崂山靠着医院近，而且它这边北边出门就是菜市场，
1: 嗯，
0: 然后门口的话地铁5号线在建，南边就是4号线，
1: 嗯，
0: 现有的4号线你要走过去的话也很近，
1: 嗯，
0: 基本上7-8分钟就能到。而且主要是我看一般养老吧，其实说实话还是要靠着医院近，
1: 嗯，
0: 这边到齐鲁医院，你开车就2分钟，就两个红绿灯就到了。
1: 那非常合适，
0: 太近了，对。
1: 哦，现在鲁迅韩章的61平，80万之内就能买到了。
0: 是，就是便宜的，就是70-89万，对吧？
1: 嗯，
0: 你要就是稍微贵一点、好一点的，因为它分楼座嘛、楼层，
1: 嗯，
0: 啊，就80出点头啊。
1: 那这个小区非常合适，好吧？
0: 环境特别好，
1: 也为你点个赞啊！给父母真的单独买一个一室的养老的房子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有好多老人其实并不愿意跟孩子一起住。是吧？如果大家有条件，可以帮老人买一个，
0: 对，
1: 就是
0: 买个套一的，
1: 对，
0: 他有自己的一个
1: 空
0: 间。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预算呢是200万以内，在福山后和崂山选学区房，两室也可以考虑，品质高一点的不要老小区啊。福山后跟崂山学区房两室的也可以啊，品质要高一点。浩南老师给推荐一下，那在哪些小区可以重点考虑？
0: 嗯，稍微新一些的我先跟你说一下啊。福山后的话有一个小区，保利叶公馆，
1: 嗯，
0: 就是这个小区来说算是这些里边比较新的了，就是2016年，就是10年楼龄。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以看一看，因为你如果说再往上新的吧，可能你就得这个学校可能就没那么好了，你要再新一点就金地月峰什么的，
1: 嗯，
0: 但他学校吧说实话不如这个，因为他是福山小区啊，
1: 嗯，
0: 福山的初中，就是初中的话是华师范对口的那个初中，
1: 嗯，
0: 但现在来说你要对比福山后的这些，你像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些肯定比不了，
1: 嗯，
0: 然后对比崂山第一梯队的肯定目前也是比不了的，
1: 嗯，
0: 啊，如果新一点你可能就是这个保利叶公馆，
1: 保利叶公馆，
0: 对对对，这边是去宁安路，然后的话，再就是初中，就是福山后的这4个初中，电脑排位，
1: 嗯，嗯，
0: 啊，这个小区，而且周边配套也全，就整体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保利开发的，
1: 嗯，
0: 而且小区要体量有体量，要地铁有地铁，要生活有生活，就该有的配套全部都有。
1: 哦，200万以内就可以拿下。
0: 是的，是的。
1: 能买到套二还是套三？
0: 套二的。
1: 套二的啊，
0: 对，
1: 保利叶公馆。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小区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去看的一个小区，因为其他的吧大部分楼龄都比较老了，
1: 其他的可能就要不然就是太老了，要不然可能价格还要够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0: 价格其实说实话都能选，
1: 嗯，
0: 一般就是150到200之间这些都能选，
1: 嗯，
0: 但就是说房龄有点老可能不符合这位朋友，
1: 嗯，
0: 你要保利叶公馆的话你买个90平左右的基本上就是160-170，
1: 哦，
0: 200以内闭着眼选，随便挑。
1: 那如果要福山后就保利叶公馆了，那如果崂山呢？
0: 崂山其实新一点的吧，你像这个，你像崂山实验这边你没有什么新小区，
1: 嗯，
0: 对吧？然后育才这边也都是些老小区，育才可能你可以看看桃园山色，
1: 嗯，
0: 这个是2011年的小区，
1: 嗯，
0: 买个套二，
1: 嗯，
0: 然后崂山实验二小可能新的就是这个不东家院和这个恒益汇鑫园了，两个2012年的，
1: 嗯，
0: 你像合肥路小学这边新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鲁迅韩章刚才说的，
1: 嗯嗯，
0: 啊，包括金光丽园和竹韵山侧这三个小区相对来说楼龄会新。
1: 啊，育才呢？
0: 育才的话就是桃园山侧。
1: 桃园山
0: 侧。对。
1: 嗯，好。那这些你真的还是有点难哈。那浩南老师，如果是你，比如说你家亲戚，我经常问你们这个问题。
0: 是。
1: 我说如果是你家的亲戚呢，你会重点推荐哪一个呢？就是如果福山后跟崂山这里边这么多，可能福山后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叶公馆了，你认为？
0: 对对对。
1: 如果崂山的话呢，这些你更推荐哪一个？
0: 嗯，如果综合来说的话啊，育才那边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综合只为了学校的话，
1: 嗯，
0: 可能育才那边这样是比较适合的，对吧？
1: 嗯，
0: 隔着近。但如果综合来说吧，我更建议你去往实验二小，
1: 嗯，
0: 或者是合肥路那边去看。 就综合来说，生活加学校全部都比较好一些。
1: 那那边的话，那边的话，你给推荐你认为重点的一个小区或者两个？
0: 嗯，我觉得可以看一看竹韵山色。
1: 竹韵山色，
0: 对，这个小区都是这种小高层产品。
1: 嗯，
0: 这个小区，而且我觉得建的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啊，包括居住的舒适度，
1: 嗯，
0: 还是挺高的。就很多人忽略这个小区。
1: 200万可以买到多大的？
0: 买个90到100平的。
1: 套三还是套？
0: 套二的。
1: 套二啊。
0: 对。
1: 好嘞，行，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也真的有必要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因为这个还真的，如果你在福山后啊，可能就好选了。
0: 对，
1: 200万叶公馆。如果还在崂山的话，你还犹豫的话，可以联系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金地悦风和印象盼的房子，这两个应该怎么选呢？我看好的80多平的两室，目前感觉两个小区都不错，哎，很纠结，能给分析一下吧？80多平的套二，金地悦风跟印象盼怎么选？
0: 其实这两个小区真就是啊，就是太多，
1: 半斤八两，
0: 这怎么不能这么说啊？
1: 嗯，
0: 两个小区都不错
1: 啊，
0: 但是你说有缺点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对吧？都有缺点。
1: 嗯，
0: 然后印象盼吧，这个小区它这个，我先说缺点啊，
1: 嗯，
0: 咱先看能不能接受。你看这个这位这个朋友啊，你看这个两个小区缺点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能接受的话，那你可以去再去看看它的优点符不符合你啊，
1: 嗯，
0: 那绝对你就选就行了。
1: 嗯，
0: 印象盼的话啊，这个小区吧，说实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
1: 缺点是什么？
0: 缺点主要。他这个房子吧，虽然说是小高层啊，
1: 嗯，
0: 但他这个给人感觉进去以后吧，第一装修风格这个差一点，就是它是深色调的，
1: 嗯，
0: 就适合这个岁数大一些的居住。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它的那个飘窗吧，你说是送了个飘窗，但那个飘窗这个太高了，你说你上去坐你也都没法坐，就是纯是一个摆设，
1: 啊，
0: 而且它那个窗户小，影响你这个室内采光，
1: 嗯，哦，
0: 就是不是很亮，
1: 这是它的缺点。
0: 对，
1: 啊，那金地悦风呢？金地悦风的缺点是什么？
0: 金地悦风主要其实都是高层，
1: 哦，
0: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接触高层了。然后，但金地的这个就是感觉吧，住起来会敞亮一些。
1: 嗯，
0: 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接触高层。再就是金地悦风前排的话，靠着这个同安路啊，会有噪音。
1: 嗯，
0: 你像印象盼吧，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1: 安静，
0: 对，不靠大马路。
1: 那这两个他们各自又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优势的话啊，你像印象盼吧，就是适合这种。这个小区不想要太大的小区，比较安静，而且它这个小区吧是必须得刷卡进去的，就进单元门，刷卡，然后电梯有梯控，
1: 嗯，
0: 啊，就比较好。
1: 嗯，
0: 你像你刷完卡之后，电梯自动就往下走了，
1: 嗯，
0: 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啊，
0: 嗯。现在很多新房都是用了这一套，
1: 更安全、更安静。
0: 对对对。然后金地悦风的话，主要它小区体量在，小区一共18栋楼，就里边的这个房子比较多，
1: 嗯，
0: 活动空间比较大。
1: 嗯，
0: 你这个就是进去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就是比较高档的一个小区，
1: 嗯，
0: 啊，就是印象盼嘛，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啊，
1: 嗯，
0: 就是但是也还不错，就是看你怎么选了。
1: 嗯，配套的话都享受的是差不多。
0: 嗯，配套都是一样的，学校呀、地铁什么的，其实
1: 都
0: 一
1: 样，
0: 嗯，都
1: 一
0: 样啊。
1: 那还是那个老问题，如果非要让你给他推荐一个，你会推荐哪个？
0: 其实我个人的话啊，
1: 嗯，
0: 如果综合来说，我可能选印象盼，就是
1: 会选印象
0: 盼，因为它是个小高
1: 啊。
0: 其实我不太喜欢高层，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小高层还是挺吸引人的，16层，对吧？你金地悦风那边都是27层左右的，26、27层，
1: 嗯，
0: 虽然说也有小高，但金地悦风的小高价格贵，
1: 嗯，
0: 你说这个同样的价格，对吧？230-250，对吧？200多万，
1: 嗯，
0: 预算，那肯定你也得看看，对吧？对比一下。
1: 好嘞，行，好的啊。浩南老师如果非要给你推荐一个的话，浩南老师推荐印象盼啊。你如果还有纠结，也可以线下再联系浩南老师。好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最后一点时间，浩南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好的，那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治
0: 疗忧伤。
2: FM 92.1
1: FM 92.2

我让大家女儿，我不想有女儿，让她。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老山921，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Hello， 各位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伟超啊。嗯，今天呢，在开场的时候呢，我喝了一口饮料，
2: 然后呢，
3: 给我的嗓子呼住了，我一时居然说不出话，这是我这18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2: 18年了吗？
3: 我18岁了。
2: 哦，你已经工作18年了。
3: 胡说八道。我是讲年龄
2: 哦，年龄
3: 就我第一次打开嗓打开话筒，然后我说不出话，一个字。
2: 然后伟超就开始给我打手语，
3: 你说
2: 我一看他咋了，原来是被呛住了，
3: 就 hold 住了。
2: 好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朋友们，本周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规则啊，每位朋友呢一天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3: 没错，
2: 所以说你这个周能拿走红包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嘛，因为没有任何的门槛儿。
3: 好了，来，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的为所有的小伙伴们开通我们的电话，节目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进来的朋友电话打起来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周先生，下班快乐啊。
6: 你好。
2: 哎，周先生晚上好。
3: 你好周先生，准备好了吗？
6: 你好，准备好了。
3: 好，开始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封神演义》当中，女将邓婵玉嫁给了哪位身材矮小、擅长
6: 土玄孙？
3: 嗯，那对。
2: 抢答了啊！来，第二题，请听好。这个地方呢，位于地中海的中部，有地中海心脏之称的是地中海的哪个岛国呢？
6: 地中海。格陵兰岛。
2: 嗯，不是，这个地方叫马耳他。
3: 哦，
2: 嗯，地中海一个叫地中海心脏啊，这个地方。
3: 嗯，好，
2: 感谢参与，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下一位顽皮老板，你好。
7: 下班好，大松伟超。
2: 嗯，下班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弟弟，请问，在2012年 NBA 球星魔兽霍华德是从魔术队转到了哪一支球队呢？
7: 火箭。
2: 嗯。
7: 快船。
5: 啊哦。
2: 是吗？
7: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湖人队。
7: 哦，
5: 错了。
3: 好，再见，拜
2: 拜。
3: 拜。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快乐。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你好，把免提关一下啊，谢谢。
8: 我没有开免提，
2: 蓝牙。
3: 你是戴蓝牙耳机了，还是连车里的蓝牙了，还是？
8: 没有，刚才在这等待的时候，然后那个导播就说那个，我说没有。
2: 哦。
3: 但你声音确实好奇怪啊。
2: 对。
8: 嗯。
2: 好吧，那赶紧答题吧。来，第一题，请听好。
3: 来，第一题，请问一切回答，它是哪位中国当代朦胧诗代表诗人的作品？
8: 蒙一个吧，鲁迅吧。
5: 啊哦，
3: 那他不是朦胧派诗人。
8: 那是哪一个？
3: 是北岛。
2: 哦，
3: 回答听过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2: 嗯，
3: 再见。
2: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14号群开。

0: 新拌饭。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下班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3Q 指的是智商、情商和什么商啊？
1: 智商、情商和
0: 还有一个什么商？
2: 还有个什么商？
1: 财商。
0: 财商，正确答案是错商。
2: 还是对钱、金钱的渴望。
0: 没错。好了，感谢参与。
2: 拜
0: 拜。
2: 来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二号线
0: 赵美女。
2: 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赵美女，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下班好，准备好了。
0: 来吧。
2: 第一题请问哪位作家他呢在第五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后依然落选了？
4: 莫言那个谁嘛，那个和莫言很好那个叫什么？
2: 不是，是国外的。
4: 啊，国外的是日本的吗？
2: 对，是的。
4: 不会是那个
0: 提名了五次都落选了，
2: 叫什么？
4: 村上春树。
2: 哎，没错，就是他。拜拜
0: 拜拜，下次再来。
2: 你像我就不配拥有这道题目。你这道题目这么被提名五次落选，永远没有我，因为我一次都没有被提名。
0: 没事，你可以在921我给你办一个提名会，
2: 诺贝尔奖啊，
0: 然后每年都给你提名。
2: 诺贝尔胡乱奖。
0: 对，满足你好不好？
2: 诺贝尔胡说八道奖。
0: 哎，没错，想要什么就给你安排什么。
2: 来下一位，继续有请。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三号线梁美女。你好。
5: 你好。
2: 哎，
0: 梁美女晚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
2: 你是小朋友是不是？
5: 不是。
2: 几岁了？
5: 成人。
0: 满18岁了哈。
5: 对，
2: 刚满18岁。
5: 超过了。
0: 18岁零一天。听起来很年轻。
2: 大家答对了要凭那个身份证来领奖哈。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世界名著小王子当中，小王子深爱着什么花呢？
5: 玫瑰。
2: 哎，玫瑰花。
0: 第二题请问哪一位瑞典的化学家发明了炸药，并且设立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奖项，是谁呢？
5: 诺贝尔。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可以领红包了是吧？
2: 对，是的。
5: 那不继续了。
0: 如果你冲下一道答对了的话，金额的会翻3倍啊！你现在是6.66元，下一题是18.88元。当然你自己选择，如果你第三道答错了，那你6.6元也没了。
5: 那我就选择保守吧。
0: 可以，
5: 还是领红包。
0: 没问题。
5: 谢谢。
2: 那个记得拿身份证来领红包哈。
0: 你知道怎么领吗？
5: 关注921，
0: 对，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哈。
5: OK，
0: 好，赶紧去领，
5: 谢谢。
0: 6:30之前给你发红包。拜拜
2: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59号群
0: 返璞归
2: 真。你好。
6: 喂，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来第一题听题。赤练蛇、美女蛇、覆盆子，他们都出自于鲁迅的哪篇文章？
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韩剧秘密花园中的男一号金珠元的饰演者是哪一位韩国演员啊？
6: Rain。
0: 不是 Rain。 你还知道 Rain 呢？知道了不少，还知道谁？
6: 别的不怎么知道了。
0: 他叫玄彬啊，也很火，在韩国。对，是他演的。
6: 听说过这个人。
0: 对、Rain 在我印象里是唱歌的，他演过戏吗？
2: 当然
6: 好像演过。
2: 当然，浪漫满屋。
0: 对，好吧好吧，了解了。拜拜。好，
2: 当年多火呀，他和宋慧乔。
0: 哎，我当时看的第一部韩剧是那个继承者们，是不是叫？
2: 天哪，
0: 还是叫什么？
2: 对，
0: 我妈天天在家看，好像有一看完一看二，好像是有好几部
2: 啊，
0: 我忘记了。天哪，这
2: 是
0: 我小时候的童年记忆。
2: 天哪，你太年轻了。你知道我看的第一部韩剧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蓝色生死恋。
0: 这

0: 什么？
1: 你没看过？
0: 我没看过，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嗯，哪一年上的？
1: 我年代不一样。
0: 好了，我们继续。
1: 你知道《蓝色生死恋》有多好看吗？你就是眼睛都哭肿的那种。
0: 那我回去恶补一下，我回去看一看。
1: 但每一个年代，它的
0: 审
1: 美
0: 不
1: 一样。
0: 好，我回去我尽量往你的审美上靠一靠，万一又把我哭、那啥
1: 看哭了，
0: 对呀、啊嗯，说不准。
1: 大家看的第一部韩剧是什么？
0: 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难道不是《蓝色生死恋》吗？当年超火的。
0: 一会儿看看大家说什么吧。
1: 我看的第一部《蓝色生死恋》，第二部《浪漫满屋》，然后第三部就事隔很多年没有再看过什么哦，《大长今》。
0: 大长今我也看过
1: 啊，然后看过大长今，然后事隔很多年以后，然后再看的那个，重新让我就回到了这个韩剧的忠实爱好者身上的一部剧，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来自星星的你啊。
0: 哦，这个我看过，宋慧乔演的。
1: 这个、太好看了，
0: 是很浪漫、
1: 啊、然后就是疯狂的看看。
2: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我们再次对开车打电话的朋友进行批评啊。
3: 真的很危险啊，因为你开车一定不能一心二用。
2: 这违反交通道路安全法，这个咱们也不提倡。
3: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请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任何在开车的朋友，请您双手紧握方向盘，注意行车安全，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啊。我们后续呢也不会接各位边开车边不打电话的朋友的电话。
3: 要开车就好好开车。
2: 同时那个运用天眼系统查到您的车牌号，上报给交警。
3: 现在都这么智能了吗？咱们单位现在都就是发达成这样了。
2: 我乱说的。
3: 好了，来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你好，来自于夸
3: 夸
2: 群的石美女，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聪，你好。
3: 石美女，你好，来吧，准备好。
2: 请问歌曲《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看一看》，这是哪首歌的歌词？
6: 这个不知道了。
2: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3: 这首歌啊，
2: 东方之珠啊。
3: 好吧，拜拜。
6: 好，再见。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张美女，您好。
3: 张美女，
7: 主持人好。
3: 晚上好。
7: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来吧。
7: 下班好。
3: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客机叫什么名字啊？
7: 波音。737
3: 不是，超音速客机，它的名字其实就叫协和号。这是它的名字。好吧，拜拜。
7: 好，再见。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刘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3: 刘先生，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秦朝的时候在沛县的泗水郡担任什么职务？
8: 县令。
2: 县令不对。
8: 县城。
2: 县城也不对。
8: 郡守
2: 也不是。担任的是亭长。
8: 听着。
3: 好吧，拜拜。
8: 好，
2: 拜拜。
3: 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跟88992921。那么接下来我们给群里的小伙伴出一道题。可以吧？
2: 可以。
3: 只要在群里的小伙伴，你知道答案就立马发送到你所在的群里，然后我们随机抽三位朋友送上6.66的现金红包。
2: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题目。请问，刚刚说到的汉高祖刘邦曾经在沛县的泗水郡担任过亭长，那么请问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
3: 来，知道答案的朋友们直接在群里把这个答案发到群里中，你就有可能会被抽中。
2: 对，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
3: 没错。
2: 把答案发送到你们所在的群里面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金先生，您好。
3: 金先生
2: 你好。
3: 嗨，金先生。
9: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你好，能听到哈。好了，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数学中，正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

0: 离职吗？是还是不是？
1: 是。
0: 哎，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2: 风靡一时的歌曲《我想有个家》，它的原唱者是哪位台湾歌手？
1: 邓丽君。
2: 邓丽君吗？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首歌歌手名字叫做潘美辰。
0: 哦，
1: 拜拜，
0: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李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大葱。
2: 哎，
0: 伟超呢？
3: 哦，
2: 伟超不重要，
0: 有点紧张，别紧张，你
2: 不重要，不重要，不用。
0: 之前参与过节目吗？
3: 之前听过，但是一直没打。
0: 哦呦，是什么让你鼓起勇气来参与了？
3: 这不看美女来了吗？
0: 哎呀妈呀，太抬举我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所以他的眼里只有你。
0: 第一题，请问人体中负责气体交换的器官是哪个器官呢？
3: 肺。
0: 嗯，没错。
2: 第二题，请问中国神话传说当中天庭四大天王的持国天王手里拿的是什么？
3: 伞。
2: 不对，持国天王拿的是什么？
0: 拿了把伞吗？
2: 不对啊，是个乐器。
0: 哦，
3: 琵琶。
2: 嗯，是琵琶，没错。
0: 好吧，
2: 拜拜，
0: 下次再来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下班好。
0: 哎，下班好。嗯，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希腊最大的岛屿被旅游者称为爱琴海上的皇冠是哪一座岛屿啊？
4: 特里克。
0: 啊？
4: 叫什么来？特里克。
0: 我没听清。
2: 特里克。
0: 你好像貌似确实是有这三个字儿，但人家是叫克里特岛。
4: 克里特。
0: 对，你少了，多说了一个。
2: 哦，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好，我们电话持续为您开通，88990921，88992921，电话已经开启了，想要参与的朋友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参加进来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王美女，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吧，请听好。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出自于哪位宋朝词人的名句？
5: 好熟悉，但记不起来。
2: 猜一个。
0: 宋代词人。
5: 宋代。
0: 蒙一个你知道的词人。
5: 辛弃疾。
2: 哎，就是辛弃疾啊。
0: 嗯。
2: 好了，时间到，再见，
0: 拜
2: 拜。
5: 好，拜拜。
6: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0: 来吧，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发掘出韩寒等青年作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是哪本著名的文学刊物？
7: 不会。
2: 这本著名的文学刊物的名字呢，叫做《萌芽》啊。
0: 哦，
2: 拜拜，
0: 拜拜
7: 啊。
2: 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群里，在微信群里面呢，就回答这道题目。请问刘邦曾经当过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呢？
0: 嗯，
2: 放到现在，他是个什么官职呢？
0: 是的，知道答案的朋友就把答案发到你所在的微信群，我们一会儿会抽三位小伙伴送上6块6毛6的现金红包。
2: 没错。
6: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二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8: 你好。
0: 嗯，刘先生好。
8: 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五粮液是因为由大米、玉米、高粱、糯米和哪一种粮食发酵配制而得名的呀？
2: 嗯，五粮液。
0: 还差一个什么？
8: 谷子。
2: 谷子。
0: 谷子。

0: 好像现在都不叫谷子了，人家酒里面缺个啥还？
1: 这么朴实无华的名字，
0: 小麦啊，小麦嘛，
2: 哦，
0: 还差一个小麦，拜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孙先生，
3: 你好，
0: 嗯，孙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哪一条河啊？
4: 啊哦，
0: 蒙一个河，
3: 澜沧江。
0: 正确答案是多瑙河。
3: 哦，
0: 嗯，它流经的地方最多。好了，你老婆在嘲笑你。
1: 这都被你听到了，
0: 感谢参与哦，拜拜。
1: 嗯，拜拜。
0: 因为嘲笑的好大声，我也不得不听见。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因为本周是没有任何的规则跟设定的，
1: 嗯，
0: 所以呢，每一位朋友对你都可以来拨打电话，但是下个周还有没有如此放宽的规则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说这个周如果你能拨打的话，就尽量来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我们下来有请二号线39号群李小小。
1: 嗯，你好，
5: 好。
0: 哎，李小小，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的四大瀑布之一的吊水楼瀑布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呢？
5: 贵州省。
0: 嗯，不对。
1: 贵州那叫黄果树大瀑布，
0: 对，这个叫吊水楼瀑布。
1: 嗯，
5: 广西，
0: 它其实是在大东北，在黑龙江省。
5: 黑龙江省，
0: 嗯，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我们接下来来揭晓一下在这道题目当中的正确的答案啊。将秦代的亭长与现代的官职相对应呢，从管理的范围来看，亭长呢他们管辖约千户人家，这个和现代的行政村的规模呢是基本相同的、
0: 哦、
1: 所以呢因此亭长的管理范围类似于现在的村长。
0: 嗯，
1: 对，正确答案呢是
0: 村
1: 长。村
0: 长，
1: 但是呢从这个职责权限来看的话呢，因为他又管治安又管司法押解等职能，他又和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呢
0: 就有点像，
1: 对，因此呢他呢应该算是乡长街乡镇综合办的主任兼派出所所长兼邮政站的站长。
0: 好忙啊，身兼数职，
1: 所以答村长是对的啊、
0: 嗯、
1: 我们这一轮抽取了3位幸运的朋友，来接下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来自于九号群，这位朋友叫没事放放牛。
0: 嗯，
1: 没事放放牛啊。第二位来自于74号群陪伴，
0: 恭喜。
1: 来，第三位10号群，这位朋友叫浩哥，
0: 恭喜恭喜恭喜以上3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听到之后呢就立刻到崂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6元。
6: 88999021
7: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刘先生，免提要关掉啊！你在开车吗？
8: 你好，
1: 在开车是吧？啊，感谢参与啊，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来，继续有请2号线23号群的666，你好。
9: 你好，
0: 哎，666，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题。
1: 来，第一题，请问，
0: 在什么时候4+3=5？你不要想的特别的复杂。
1: 4+3那不对，4点减3点等于5点。
0: 4+3那不就算错了的时候吗？
9: 好的，
0: 答案就是算错了的时候。好吧，拜拜。
9: 好的，明天见。
0: 嗯，明天见。
1: 这答案有点过于朴实无华。
0: 是吧，没有想到这么的简单。来，下一位3号线的胡先生，晚上好。
10: 北超大同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发生在哪个朝代呢？
10: 商朝。
0: 嗯，没错。
1: 好，第二题听题。曾经是很多人的手机彩铃的歌曲《猪之歌》是由哪位女歌手演唱的？
10: 香香。
1: 香香，没错。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10: 嗯，不答了。
1: 现在就只答两道题。
10: 对，只答两道题。
0: 这么保守了现在。
1: 嗯，
10: 对，
0: 不像你的风格。
10: 攒一攒再冲。
0: 行，攒着干嘛？买房。行，都可以啊，你随意，好吧。
1: 这房我也想买一套。
0: 赶紧去领吧，拜拜。
10: 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黄美女，下班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哪一种鸟类它具有反哺之情呢？
2: 鸭。
0: 鸭。
7: 啊哦。
2: 乌鸦。
0: 乌鸦，没错。
1: 麻烦您不要开扩音好吧。
0: 嗯，
2: 好的。
0: 嗯，不要开扩音啊，手机离嘴巴近一点点。来，
2: 好的，
0: 第二题请听好。
1: 来，请问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主题曲是哪首歌？
7: 不知道。啊
1: 哦。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主题曲是哪首歌？
2: 忘了。
1: 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三寸天堂》
0: 哦。
1: 好了，
0: 好吧，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王美女，
1: 嗯、来，你好，
0: 你好，王美女，
6: 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可以啊。来，准备好了吧？
6: 嗯，准备好了。
0: 弟弟，请问我们经常会用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的哪一种物质来形容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人？
6: 红脸。
7: 啊哦。
6: 变脸吗？
0: 对呀、啊，变脸是对的。
6: 嗯。
0: 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问，一般被用于衡量天体间距离的长度单位是什么？
6: 用于什么？
1: 和
6: 天体间光年。
1: 哎，光年，没错。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嗯，再答一题吧。
1: 再答一题吧。好嘞。
6: 嗯，
0: 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改编自鲁迅小说的电影《阿 Q 正传》中饰演阿 Q 的是哪一位演员啊？
6: 阿 Q 是张国荣。
0: 嗯
1: 啊。
0: 真的吗？
1: 张国荣演过阿 Q、啊、
6: 那我他演过阿飞。
0: 正确答案是严顺开
1: 啊。拜、
6: 嗯、好，
0: 好，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陈先生，下班好。
8: 下班好。
0: 你好，陈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制成白砂糖的主要原料除了甜菜还有哪一种植物啊？食物。
8: 甘蔗。
0: 嗯，甘蔗，没错。
1: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哪位数学家他的著作呢？
8: 亚里士多德。
1: 不是。
7: 啊哦。
8: 阿基米德。
1: 也不是。古希腊哪位数学家？数学家名字叫欧几里得。
0: 哦。
8: 哦哦哦。
0: 也是德。
1: 嗯，拜拜。
0: 好嘞，拜拜。
11: 88999021
7: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陈美女，您好。
12: 你好。
0: 嗯，陈美女，扩音要关掉啊。
12: 可以了。
1: 在开车是吗？
12: 没有。
0: 哦，好的，来，没有在开车哈，来，那赶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周记的饰演者是哪一位著名的男演员呢？
12: 佟大为。
7: 啊哦，
0: 正确答案。
1: 谁欠你钱了？你怎么这么凶啊？
12: 啊？
1: 怎么这么凶啊？
0: 把伟超吓到了。正确答案是陆毅。
1: 哦，
0: 嗯，陆毅演的。
12: 哦、
0: 好吧、
12: 哎。
1: 是不是不喜欢佟大为，还是不喜欢我啊？
12: 怎么可能呢？
1: 那这么凶，我都给我吓一跳。
0: 他跟伟超
12: 感觉。刚才听的我都会，怎么到我这儿我就不会了？
1: 你太凶了，你吓到我了。
0: 白美超吓得不敢讲话了。
1: 你好，
12: 下次温柔一点。
0: 对，下次温柔一点啊。好了，拜拜。拜
12: 拜，
0: 陈美女。美超记住你一辈子。
1: 我也不是你们老公啥的，是不是？这么个语气。嗯，老公也得害怕吧。
0: 很委屈啊，伟超。来，下一位二号线钟先生，你好。
13: 你好，大聪。伟超、嗯、
0: 你好，你好。来，这个不凶啊。来，请听好第一题。
13: 凶一点也可以。
0: 别喜欢温柔的。
1: 停停停停，请问那个。

0: 人走上那个斜坡，然后又不向下滑，是因为什么呀？
1: 啥问题吗？
0: 啊，人走上斜坡而不向下滑，是因为脚底与地面产生了什么？
1: 摩擦力。
0: 哎，摩擦力。
2: 第二题，请问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皇后是谁啊？
1: 婉容。
2: 嗯，婉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吧？
0: 不
2: 收手啦。
1: 好不容易答对了，
0: 怎么好不容易？不是没前几天就在打，
1: 好吧好吧，
0: 这么大红包，
2: 妈呀，在诉苦啥？这么低调，好吧，赶紧去领，赶紧去领，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我们也不是你老婆，是不是？你不用瞒着我们，得到了额外的收入。
2: 怕老婆听着，你知道吧？怕人家在听，结果咱俩大嘴巴一下给人说出来了。
0: 来，下一位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大家好，北超大聪。
2: 你好，李先生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避雷针是哪一位美国发明家通过风筝实验发明的呀？
4: 富兰克林。
2: 嗯。
0: 好，第二题，听题。富春山位于浙江省的哪个县？
4: 浙江省绍兴。
0: 不对，
4: 不知道啊。
2: 正确答案，
0: 富春山在桐庐啊。
2: 哦，好吧，拜
4: 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五美女，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2: 嗯，你好，你好，五美女，好，准备好第一题。第一条，阿胶它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去毛之后残缺而成的胶啊？
5: 驴。
2: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哥伦布的冒险航海是欧洲哪个国家的国王赞助的？
5: 那个葡萄牙。
0: 葡萄牙不对。答对了一个字儿。
5: 西班牙呀。
0: 哦。是西班牙。
2: 好吧，
5: 哎呀，好吧，
2: 拜拜，下次再来。
0: 嗯，拜拜。
2: 好，来下一位二号线的甜美女，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2: 嗯，甜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
2: 在我国的政治学中，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是对立和什么呀？
6: 也和统一性。
0: 什么？
6: 统一性。
0: 对立和统一性。
2: 嗯，统一是对的。
0: 好，第二题，请问圣人孔子他的故乡是哪座城市？
6: 山东曲阜。
0: 别急嘛。干什么？跟那个谁学的？刚刚那个女的学的。
6: 我怕超过三秒就算不对了，我就赶紧说，我就在曲阜上的学。
2: 哎呦，怪不得。
0: 好，继续吗？
6: 嗯，继续。
0: 继续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题。第三题，请问欧洲的第一长河指的是哪条河？
6: 那个
0: 国家。
3: 对。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2: 第四题不打啦。
6: 不打了。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6: 领过，知道。
2: 好嘞，赶紧去吧，拜拜。
6: 拜拜。
0: 啊，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接下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23日，青岛的近海浪高0.6米，水温23.4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点2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5点26分和傍晚的18点19分。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我们
0: 大家可以稍后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一会儿见。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你的自己，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最后的半个小时，谢谢你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来，继续在最后的时刻为各位开通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这周因为没有限制，所以每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可以打进一次电话的啊。
3: 嗯，
2: 所以呢可以打电话了啊，来。有请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有请二号线郑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3: 你好，郑先生，晚上好。
6: 晚上好。
3: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这是哪首歌当中的歌词？
6: 这个不知道。
2: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没听过？
6: 没听过，但是想不起来
3: 歌名，记不住了哈。郑先生，
2: 爱之初体验。
3: 哦，
2: 张震岳。哦，拜拜
3: 拜拜，
6: 谢谢，再见。
3: 来，下一位，一号线胡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7: 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你好，胡先生到哪里了？回家啦？
7: 嗯，刚到家。
3: 哦哟，真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哪首歌的歌词？
7: 千年等一回？
2: 不是。
5: 啊哦，
3: 千年
2: 不是这首歌
3: 一回。好，我就唱两句。
2: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3: 哦，这个
2: 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渡情，
3: 叫渡情
2: 啊！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2: 来下一位，赵美女，你好，
8: 你好，
3: 嗯，晚上好，赵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代表作有《雷雨》《日出》等作品的曹禺，他的原名叫什么呀？
8: 不知
3: 道，
2: 你在哪个菜市场啊？怎么那么吵啊？
8: 旁边确实是有一个水果
3: 水果摊是吗？你就在水果摊旁边站着，让他也听听节目。正确答案是叫万家宝。
2: 嗯
3: 嗯，
2: 拜拜。
3: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孙美女，下班好。
9: 你好。
3: 你好，孙妹，你好，准备好了吗？
9: 好。
2: 请问经典歌曲《牵手奉献》是哪位台湾女歌手的代表作？
9: 牵手奉献，
2: 牵手奉献，这是两首歌。牵手没听过。
3: 你是几零后啊？
9: 我是八零后。
2: 八零后更不可能没听过这首歌了。牵手怎么会没听过？
3: 九几年的歌了，应该是。
2: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也许牵了手的手。
9: 不是这样
3: 啊！正确答案是
2: 苏芮啊。
3: 嗯，苏芮的歌。好吧，
2: 拜拜
3: 拜
9: 拜。
3: 来，下一位，一号线五号群一分六。
2: 嗯，
3: 一分六。
10: 你好，两位好。
3: 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的寺庙是哪一个？
10: 刘备跟诸葛亮。
5: 啊哦。
2: 啊，叫什么？
10: 什么武侯祠？
2: 哎，叫武侯祠。嗯。
3: 第二题，请问歌曲《蜗牛》是周杰伦为哪个国际会议创作的主题曲啊？
10: 知道。
3: 啊哦，
2: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3: 什么歌你都会唱吗？什么你都接得上？
2: 老歌我会唱两句。
3: 它是为世界展望会创作的主题曲。
2: 嗯
3: 嗯，
10: 好的好的，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0: 好。
1: 下班好。
2: 嗯，下班好，准备好。第一题。
0: 立在溶洞洞底的尖锥体由上往下生长的叫做
1: 蝌蚪，
0: 叫做石钟乳，由下往上长的叫石笋。
2: 哦，
1: 反了，
2: 拜拜。
0: 下次不要开扩音，都听不见你讲话了，还反了呢。你别反了。
2: 来下一位二号线郑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郑先生好。郑先生在哪里啊？
3: 下班回来了。
2: 到家了，请讲普通话。
3: 哦，好的。
2: 你是不是那个诸城的朋友啊？
3: 不是，济宁的。
0: 济宁
2: 的、
0: 啊。你在济宁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3: 我现在在青岛，在春阳。
2: 哦。
0: 乡音未改是吧？
3: 哦，我们鞭毛也吹。
2: 害怕，弟弟，请听好。
0: 那乡音很重啊。
2: 来，请问在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威虎山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呢？
3: 黑龙江省。
2: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洪湖在哪个省？
3: 洪湖在江西。
0: 不对。
4: 啊哦。
3: 哦，
0: 不对。
3: 哦，不对。那安徽
0: 也不对。
3: 那就不猜了。
0: 在湖北啊。
2: 哦，
3: 湖北啊。 哦，
2: 好嘞，
3: 我知道了。
2: 嗯，拜拜。
3: 再见啊。
0: 拜
2: 拜，再见。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刚那个朋友笑声好魔性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的笑声。那叫什么徐先生是不是啊？郑先生，太逗了、来
0: 下一
2: 位一号线徐美女，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许美女，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三大石窟包括云冈石窟、莫高窟，还有一个是
6: 龙门石窟。
0: 龙门石窟。
2: 第二题，请问世界之窗、红树林都是我国哪座城市的著名风景啊？
6: 北海。
2: 哦
0: 啊，北海，
2: 我国的哪座城市？
6: 北海市吗？
0: 不是、啊、
6: 广西北海。
0: 不是啊，
2: 正确答案是深圳。
0: 嗯
2: 嗯，
0: 拜拜。
2: 哦，
6: 我还以为是那个生态的那个红树林呢。
2: 哦，
0: 那你没听第一个呀。
2: 世界之窗啊。
0: 拜拜
2: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五号群小苹果，晚上好。
7: 伟超，大葱，下班好。
2: 下班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第一部作为开幕式影片的动画片是哪一部作品呢？
7: 什么葫芦娃？
0: 葫芦娃是得过戛纳电影节的动画片大奖。我的妈耶，
2: 哇塞，我们走出中国了，天哪。
0: 你给带出去的哈。
2: 正确答案是飞屋环游记。葫芦娃惊呆我了，这太有历史感了。
0: 再见，
2: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陈先生好。
8: 你好，两位主持人。
2: 嗯，你好，来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周华健的歌曲《花心》中，春去春会来，下一句是什么呀？
8: 春去春回来，花开花花花开花会开。
0: 什么花开花会？
8: 春去春回来，花开花会开。
0: 不对，
2: 你在这
8: 花
2: 编曲、啊。
0: 春去春回来，花谢
8: 花谢
0: 花
8: 会香，
2: 花谢花会再开。
0: 嗯，拜拜。
2: 好吧，拜拜
8: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王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0: 来，电话拿近一点，谢谢。
2: 嗯，
9: 准备好了。
2: 来，
9: 可以了，
2: 可以，可以，
0: 这样挺好。以后请保持啊。请问，中国最宽的瀑布是位于四川省九寨沟的哪个瀑布？
9: 黄果树瀑布。
0: 那在贵州。
9: 啊，那是贵州。这个没去过，这个地方没去过，不知道。
0: 九寨沟。
2: 嗯，
0: 正确答案是九寨沟的诺日朗瀑布啊。
2: 哦，
9: 啊，没去过，确实不知道。
2: 拜拜。我当年去九寨沟的时候，好像因为下大雨，然后那个景点都关了。

0: 你就没看见。
1: 对，我们走到里面之后发现封闭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了。
0: 人生总是要有很多的遗憾的，也就是说你下次可以再去。现在感受到的感觉应该不一样。来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1: 庄先生，下班好。
2: 下班好。魏超，大同，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呀。
2: 你好。
0: 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是哪座城市？
3: 乌鲁木齐。
0: 不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这个地方人很多。
3: 呼和浩特。
0: 不对。
3: 乌鲁木齐。
1: 就知道这俩地儿。
3: 乌兰察布。
0: 知道。
3: 乌兰布统。
0: 正确答案赤峰。
1: 哦，
3: 赤
1: 峰。好吧，拜拜。
3: 好。好，谢谢，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电话继续为各位开启8899902188992921。下一位，一号线，你好，石美女好。
5: Hello， 下班好。
1: 你好，石美女，你好。
0: 你好，下班好，下班好。
1: 第一题，请听好。位于云南省，也是北半球最靠南的大雪山，叫什么呀？云南省的那个雪山叫什么？
0: 叫什么？
5: 不知道。
0: 云南大雪山，
1: 玉龙雪山啊！啊，对呀、啊。好吧，下次再来，拜拜。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节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0: 是的，打进电话来，朋友不要说不知道啊，蒙一个猜一个，
1: 蒙就完了。
0: 把你脑子里面所有关于这道题目有可能的答案，你都猜一个。
1: 在仅3秒之内，你有无限发挥的空间啊，随便说。
0: 对，让你好好发挥一下啊。好了，来，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你要把扩音关一下哈。
7: 啊？
0: 怎么回事儿？
1: 好吵，还是有杂音。拜拜。
0: 扩音要关啊，扩音要关啊，朋友们，如果大家开扩音的话就没有办法答题了，我们只能请出去了啊。来，下一位，你好，李先生好。哎呀，怎么还是他？喂，一号线，
1: 哎，
0: 你好。
1: 好，调整好了吗？好了，那
0: 在哪里？怎么那么吵？
7: 吵吗？
1: 在哪里啊？现在在外面吗？回家了？听不到、
7: 在家里啊。
1: 哦，好吧，那我们赶紧答题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一部早期影片被称为喜剧电影的雏形啊？
7: 卓别林的喜剧之王吧？
1: 不是，那还更早，这个电影叫做《工厂大门》。
0: 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
0: 张先生您好。
8: 我好。
1: 张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你要睡着啦？是不是躺在、是不是躺在被窝里给我们打电话呢？
8: 你刚停下车。
1: 哦，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电影《红海行动》是根据哪个特种兵部队真实的故事而改编而来的呢？
8: 蛟龙。
1: 蛟龙突击队。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中仅次于阿布扎比的第二大城市是哪一个？
8: 迪拜。
0: 没错，迪拜。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你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啊？
1: 嗨起来啊。
8: 我在思考思考思考。
1: 思考的时候就是必须得。
0: 你平时打电话你平时也是这种慵懒的人吗？
1: 困意袭来，你继续吗？
8: 继续，
1: 冲！确定哈？
0: 虽然慵懒，但是很有冲劲。
1: 哎，对，那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小树人格鲁特是来源于哪一部科幻电影中的角色呢？
8: 银河护卫队。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
1: 怎么到此为止了？哎呦，这感觉你拿十大把，对，醒了，我感觉你突然醒了
0: 啊！
1: 哇塞，刚一接进来的，刚一接进来，
8: 好久没打电话了。
1: 哦，你刚进来是晚上好，然后银河护卫队。
0: 嗯，
1: 看出来了哈，
8: 没想到第三期居然会
1: 拿到红包，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冲不冲了第四题？
8: 哎，不冲了，先拿一个，我还没拿过红包呢。
1: 哦，知道怎么领吗？
8: 关
1: 注一下崂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红包，把你的手机号跟微信号填准确，金额写18.88，你现在就赶紧写啊，6:30之前给你发，如果错过了就没了。
8: 好嘞，
1: 嗯，好，赶紧去吧。You're welcome, bye。
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今天咱就不能打了，明天您可以再来，明天晚上5点到6点半继续拨打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秦先生，你好。
9: 你好。
1: 秦先生，免提要关掉，真听不清楚。哎，
0: 不好意思，咱一个这个扩音一个免提这个事儿要说100遍。
1: 手机拿的，手机拿
9: 能听到吗？
1: 啊，这会儿好多了，好多了。来，第一题，请听好。
9: 打了好几次了，给点简单的。
1: 按顺序来，看你的运气了，只能说啊。第一题很简单啊，在我国的政治学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什么？发展生产力呀。
9: 生产力。
1: 哎呀，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杜先生，你好。
10: 你好，下班快乐。大宋，
1: 你好，你好，好开心呀。来，第一题，请听好。
0: 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哪条山脉的东部？
10: 不知道。
1: 哪条山脉？
0: 一车人找不出一个脑子能答出这道题啊。嗯，
10: 不知道。
1: 正确答
0: 案。光笑有啥用的？光笑能笑出答案吗？新疆啊，吐鲁番啊，你没听过那个天山吗？
1: 哦，天山山脉啊。
0: 嗯，拜拜。
1: 好吧，拜拜。来，我们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2号线14号群的百香果。
11: 嗯，主持人好。
1: 你好，百香果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好了，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位于哪个城市？
11: 泰国。
1: 啊哦，
0: 泰姬陵位于哪个城市？你回答的是
1: 国家。
11: 不知道。
1: 你再蒙一个。
11: 什么曼？什么曼？
1: 清迈。你是不是想说清迈？我帮你说
11: 啊。对，清迈。
1: 正确答案是
0: 泰姬陵是印度的。你答的这些这个曼谷啦、清迈啦这些答案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毫不沾边儿，我还在那帮你一起答。正确答案是在哪里？印尼？
0: 不是，在印度。
1: 在印度，在印度。
0: 叫阿格拉。
1: 好吧，好吧，百香果，拜拜了，
11: 拜拜，
1: 下次再来。
11: 拜拜。
0: 这清，这清迈曼谷搭的这半天的啊。
1: 好了，感谢参与啦。
0: 拜拜。
1: 今天我们答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也不再开通电话了啊。当然大家如果想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同时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请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视频号也是这个名字，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近期呢，我们也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呢谋求福利。就之前朋友们，你们不是在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买过来自于攀枝花的芒果，大家还记得吧？今年我们又跟攀枝花电视台联系了，近期我们就会给大家上。
1: 哦，哇，我超爱吃芒果。 芒果的一切我都爱，没来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很震惊，这里还有芒果，那我要囤几单，我超级爱吃芒果的一切东西，
0: 贪吃花的芒果，我只能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世界第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请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来自于谭咏麟的，叫做《爱情陷阱》。那这个专题呢，今天是来自于潘元良去作词的歌曲的一些精选。潘元良在当年做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一些歌曲，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爱情陷阱》，包括《容易受伤的女人》啊。当然，这个歌单可能不在维 C 的歌单当中，
1: 是
0: 啊，稍微老一点是吧？
1: 不是，我听他们，但是不怎么听他们。
0: 但是你不知道这些歌能够稍微能串联在一起，
1: 是
0: 来自于潘元良，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可以听听看啊，包括刚才听到那一首歌曲，包括后面要听到的一些经典歌曲当中的节选，包括下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0: 这首歌叫《女人的弱点》。哎呦，这首歌的年纪真的是比我跟维斯的年纪大多了。
1: 对，我也有弱点。
0: 你弱点是什么？
1: 早起不来。这个弱点很致命。
0: 哎呦，我跟大家讲，真的，有时候早起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你能睡得早就一定能够睡得香，这是一个关键点的问题啊。就是每天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啊。你像我这么多年了，有时候我就晚上也会睡不着啊。别说刚刚早起的你，
1: 是是是。
0: 来继续听歌，后面还有三首，一首来自于王杰的叫《神明浪子心》啊，这也是多次听到的经典歌曲了啊，我们继续。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继续的来进行唱歌环节了，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关键字当中带有一个字叫做
3: 人。
2: 哎，只要带人就可以了。各位有兴趣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啊，不对，在群里面，现在打不了电话啊。
3: 对，可以唱歌。
2: 对，可以唱歌。这周唱歌的还是一样，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那如果你想唱歌，可以在群里面放声歌唱就行了。歌词当中带人的歌
3: 很多
2: 很多了啊，
3: 穿越人海，在你耳边轻轻说爱，别走远。
2: 这是那个张杰的那首，是不是啊？
3: 对，
2: 来吧，我们找的是爱人错过啊，各位可以随意，你们想唱什么都行啊，你们想唱哪一首都可以唱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来，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会选择演唱什么歌曲？哪一首歌啊？啥一首歌曲歌中能带带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来听一下，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叫做《黑剑》。

0: 真好听。
1: 我本来以为你会特别自信，直接点到就是带有人这个歌词的地方。
0: 为什么？
1: 结果没想到你也点不到。
0: 当然点不到，就肯定要听全啊。就是有时候歌曲的前奏是非常重要的，故意的，因为他这个歌、
1: 啊、不是歌，是故意的。
0: 对，他的歌每一次都会在那个整好的那个位置，就是我直接一点，他就可以直接播放了。但我每一次都会稍微往前拖一拖，听一下前面那个伴奏。
1: 哦，明白明白，是那个设计
0: 啊，对，拖拖时长主要是。
1: 对对对
0: 来，曾花。

0: 情。
1: 好治愈啊，这首歌。
2: 哎呦，真好听。
1: 这是新歌吗？
2: 你没听过是不是？哦，很正常，在我们这个唱歌或者能听到很多没听过的歌。来，李家三姑娘。

0: 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
1: 什么？非得让我给你接个歌是吧？每次这个早高峰这个环节，唱歌环节是我们接歌环节啊。来，下一位 Mr. 刘唱的这首歌《爱的代价》，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假。
1: 这位朋友他胸腔共鸣很好哎。
0: 哎呦还点评上了还，哎呦我
1: 天哪。很厉害哎。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胸腔共鸣去唱歌的感觉。
0: 这有什么感受不到的，给你演示一下，走吧。走吧。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好听，真好听啊。来继续啊，下一位啊 ,JAY,J。J-A-Y, J

0: 这位朋友是自弹自唱的
1: 对，我才看到，
0: 啊，
1: 他是46琴的一个
0: 对，
1: 小伙伴，
0: 这个拿的是那个电吉他，
1: 就无弦的那个
0: 对，
1: 吉他。
0: 这个吉他真的是让我们多年前学吉他，当时手忍着手疼，忍着那个琴弦，那个割手那个感觉学，真的就是，唉，一塌糊涂。
1: 但这个是不是它挺好上手的
0: 那
1: 呀？
0: 当然，这个就是哪亮摁哪就行了。
1: 啊，这么回事儿 啊？
0: 上面有那个和弦，那个亮键，你只要哪个键亮了，就摁住它，然后弹就出声
1: 就
0: 了。
1: 现在就是更方便了，
0: 科技
1: 就
0: 改变
1: 入
0: 生
1: 门更简单
0: 活。对，
1: 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睡觉也困，听听看这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啊，白色风车。

0: 朋友们，现在开始练啊，练到十月份周杰伦来开演唱会，你们就出师了。
1: 别说那话，跟能抢到一样。
0: 从现在开始练，练三个月，哎，哎，保证大家每首歌都能跟着唱。
1: 对对对，到时候进去没抢上票。
0: 确实应该很难。
1: 哎，确实很难啊，嗯，但是呢，肯定这个抢票来说的话，肯定但。

0: 太难了，怎么简单呢？哎，你买我们今天是个洗面奶简单。
1: 啊，我以为你要就是你的那个、
0: 哎这个、
1: 你的那个串词应该是就是在抢票之前吧，哦、要先洗手洗脸。
0: 没必要啊、哎，怎么都能看，没必要，没必要啊。但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很划算的一点在于什么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智妍氏的王牌产品洗面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当中已经将近有小半年。到快一年的时间没有上过
1: 了，
0: 对，没推过了。这一次呢，是他们的已经到 3.0 的这个环节了，1.0、2.0、3.0 嘛，已经到 3.0 的氨基酸洁面。
1: 嗯，
0: 啊，这个呢，在线下以前的时候呢，最开始我记得是卖59，
1: 嗯，
0: 啊，后来呢卖到69
1: 一支，
0: 现在是79一支、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89块钱两支，
1: 到手两支，
0: 对，然后再送你三个洁面小样。再送两个超分子砝码小金瓶精华，再送一个 PDRN 的乳霜的小样一个。
1: 是这款产品真的是，在我们后台，在我们群里有无数的人一直想要求回购。
0: 对，就这个很简单，第一个洗得非常干净，
1: 嗯、
0: 第二个洗完之后脸上不拔干，
1: 对，
0: 第三个洗完之后脸上也不假花，
1: 是的，
0: 非常好用。我现在洗面奶基本上就用这一个。非常好用，我基本上现在不用别的了，因为它又便宜又好用。
1: 对，主要是价格合适，并且呢、
0: 嗯、
1: 还是我们帮大家进行过非常多次的测试的。
0: 嗯，
1: 如果说各位想拍呢，直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三个字儿，
0: 对，回复三个字儿洗面奶、
1: 嗯、
0: 就可以了啊，很简单，就回复洗面奶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89块钱，平常日常价是79一支嘛，89两支的情况下，而且给大家做到的赠品送的能送多少就给大家送多少，送你看三个小样，两个超分子的砝码小金瓶，再加一个乳霜，加起来小样送给大家送了五个啊，就两个就89块钱的洗面奶，小样送五个，你想想吧，所以很诚意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洗面奶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来自于六十群的念，唱的是直到对的人来。

0: 真好听，哎呦，直到对的人来，这首歌也好听，没听过。
1: 嗯、
0: 下一位啊，来自于58G Nation，这首歌叫做《相思》，听一下。是有前奏的啊。

0: 这首歌难度很高
1: 是这样的，你老公现在还是不肯去唱歌吗？
0: 这首歌难度真的很高
1: 你老公还是现在不肯去什么直播一下唱唱歌什么的？
0: 这是专业的选手啊，
1: 唱真好听
0: 是
1: 啊。来，继续啊，双降这首歌叫《未出现传闻》，听过吧？
0: 没有。
1: 这，听一听啊。

0: 真好听。
1: 大家不考虑一下，就是出个唱片之类的，或者是在抖音上，就是
0: 直播
1: 做出自己的一份事业，
0: 怎么了？你可以去打个赏啊！
1: 这好厉害呀！
0: 真厉害啊！来，下个月我们继续啊，就是欧要来唱的这首歌《牧马人》。等会儿，不是原唱哈。
1: 好像啊。

0: 真的很厉害，太厉害了！来，56号群的麦兜。荷花的叶叶上一望无水，风吹是谁动弹着呢？黑黑的眼，杂毛红红的嘴，说话是谁动弹着呢？云谷多的喜鹊一对对飞，落花是树动弹着呢？
1: 信心嘛，发给我你莫回，少得再把人喝醉。我的咖喱树，你把我的炕子冰透。哎，这个有点像方言的那个，类似于那个歌曲，哦，好听啊，有点类似于那个西北那一片方言歌曲的那种感觉，好听。来，继续啊，下一位，一轮明月。

0: 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
1: 哎，好听，可以啊。下一位，我们继续。船长弟弟这首歌叫做《给你们》。
2: 给你们，
1: 听一下。

成长弟弟一般唱的歌曲呢，都会是那种稍微新一点的那种歌，但今天确实唱了一首经典老歌给你们。哎呦，好听啊，好听！来，接着下一位，同安路彭于晏唱的这首歌叫做《感同身受》。